0: 外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1: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0: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2: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1: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4: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5: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6: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好了，时间呢现在早上的8:07，好来各位听众，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节目进行触鼻讨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啊，台东呢收听94.3，一样呢听到这个节目哈，台东主持人呢敏玲今天是休假的哈，明天就回到现场来了，所以今天呢联播到花莲分台由我在空中陪伴，那明天我会休假哈，我就联播到台东，所以明天花东地区会听到敏玲在空中陪伴各位的。好，那不管怎样是透过谁在空中呢提醒大家，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安全更顺畅，行车安全一定很重要的，所以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即使路况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欢迎您打个电话来通报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麻烦您啊，记得转7，台东就转8。那我们把这个即时路况呢跟今天所有要施工的路段跟大家做一个会诊，了解目前的状况。首先我们来看台八中横的部分，那中横呢在这个时间8点过后呢封闭了太鲁阁跟天祥，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呢官员直接早上6点半开放到傍晚的6点半，不过呢在最后2小时，也就从4点半到6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夜间就不能通行了，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跟大家提醒。然后台九线的部分呢来基本上来讲都蛮顺的了，那尤其呢在靠近花莲段的部分就是都是一些呢占用 B 车弯的部分，所以呢影响都不大。在大清水的明隧道 159.4K 的部分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再来台九丁呢就是旧素花公路的路段了，在9公里路段呢 9.4K 路面工程进行了，也是呢有红绿灯的交管。然后再来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呢刷。

波工程，单线双向的管制，好，单线双向的管制。好，另外呢，到了花东公路部分呢，在瑞穗的瑞北高的台铁的高架桥，253.5K 的部分呢，有铁路的双轨电气化的工程，道路有缩建，那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走啊。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同样在大坑跟海洋公园路段呢，8.2到9.1K 的话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的北上车道南下还是很宽的，还是维持双向的通行。而在花莲南区的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呢，有边坡工程啊，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封闭，那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而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呢是没有管制的。再来最后呢，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4K 的南安瀑布跟9.8K 的这是卓乐路段呢，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同样的中午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放行的哈，等于说中午还是呢顺顺的走就 OK 了。好，以上会诊就是今天呢在整个花莲辖区内的这个路况。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台东哦，因为今天我要把会诊台东花莲地区，所以我们路况会比较多哈，包括一些广告也会比较多哈。首先台20线的部分呢，先来看好，除了刚刚提醒呢，像阳道梅山口今天可以通的，所以呢从台东端要往高雄的梅山口那个地方 OK 的，梅山口要过来向阳是 OK 的，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到这个时间了哈，就是呢2点钟前进入管制区，5点钟前离开管制区就对了。另外161.1的丽园路段或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钟双向都管制啊，那双向管制的话呢，好来提醒呢，它有开放的时间，9点50开放到10点40分，11点50开放下午的1点20分，那下午呢1点50再开放到2点半，然后再来2点50再开放到3点半，那最后呢从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就没有管制，这是丽园。而丽道路段的话呢是 174.1 那个地方、有边坡工程，双向有管制，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好，那这个它每周的1、2、3、4、6开放的时间呢是10点，好，开放20分钟，然后到4点20分再封闭，12点到1点中午一样的开放1个小时，1点再封闭，等到2点再开放到2点10分，然后在3点到3点10分，好，那之后呢就要等到5点之后呢开放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夜间一样的是没有管制的啊。那如果是在其他的路段哈，大概都是机动管制，像是在177到178的碧山隧道，179.5到195.3，好。这个雾路到新武呢有8个地方灾害路段的工程都是机动性的管制，这是在台20线的部分。再来看一下台9线的部分，在花东纵谷的路段啊，310.08的部分到311.4的池上大桥持续封闭南下，北上呢还是双向通行的。龙过脉路段呢，来从这个342.2啊，这地方呢一直到342.7，这地方呢有几个路段呢哈，有这个边坡工程在进行，然后才呢就是北上单线双向通车，因为它是占用南下的路段啊。而在鹿野的路段呢，333.5K 到340.1那个地方，双向呢有台电的工程在进行啊，那占用了机车道。那再看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大鸟路段的413.8到413.9的路段，这地方呢来南北各占用一个车道在进行灾害的修复工程，以及呢再来425K到425.1K 的南新路段呢排水工程在进行，也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啊，那内侧都是正常的通行。好，同时我们预告了明天礼拜二的话，从这个在台东段的这地方呢，潮埔森永隧道呢例行要进行呢消防设备的维护，所以呢在明天早上呢，明天晚上从8点钟到那个晚上的12点钟，它的时间在这个明天晚上，那管制的范围呢从台九线的437.6到426.7，也就是呢包含了潮埔森永隧道以及呢安朔高架桥的路段，这地方呢会进行呢消防设备的维护啊，所以呢在这个隧道里头呢就是北上线，然后这个等于说它的双车道禁止车辆进入，那屏东往台东要改走台九雾线，屏东往台东要改走台九雾线，这是明天的晚上从8点到12点的时间，好，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好，以上这是呢在台东跟花莲地区的路况，哇，讲完之后呢时间又过了很多了，现在到了8点13分啊，
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0800-0000-123，0800-0000-123，花莲分台。

0: 还记得转七，台东要转八。
1: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2: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3: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2: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3: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2: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3: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4: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5: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4: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5: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4: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5: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4: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5: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6: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8: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9: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0: 好的，来，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来看，时间到了8:17，来听歌曲了哈。我们先听歌再说好了 ，OK。现在你好，这个时间过得快，因为呢，比较多一些路况的或者是一些讯息要播报之后呢，时间就比较容易被压缩到了哈。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音乐人呢，就是呢陈乐融哦，他的创作太多了，主要在编曲的部分哈，这个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呢，这首歌曲呢是他第一次入围，好，入围什么呢？入围呢金曲啊，这个最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那年是1990年，电曲1990的那一年，记得我们有约，来听看叶欢所唱的声音。

嗯，好，讲到这个陈乐融，他的这个编的曲呢，或者他做的歌曲真的很多哈、啊，他做的词啊，他的词真的很多啊。他是以前是念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系啊，不过呢，他退伍之后第一份工作呢是在这个一家杂志公司呢担任采访编辑，那之后呢。就调到了他们新成立的企划部，那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他又转任到其他的出版公司担任企划跟主任啊、哦。那后来呢，就是参与了其他的这些工作，但是其实他从事广播工作也相当长的时间。好、哦，他这个担任过很多的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哈、哦，我刚看一下哇，好多。那他的音乐主题也很多，或者他曾经呢创作好、的一些歌曲或得奖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多。好、哦。主要是以国语为主，但是有一些呢台语的歌曲也有。好，这是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安排的第一首歌，他曾经入围的部分。好，那是在1990年的《记得我们有约》。那到了两年后呢，来这首歌曲呢他就得奖了。这首呢《潇洒走一回》呢，是在1992年第15届的金鼎奖的最佳的作词人奖。好，所以主要呢他的作词的歌曲真的非常的多哈。那我们再听看他获奖的第一次获奖的这首歌了，大家熟悉的叶倩文。

其实这首歌曲呢，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哈，《潇洒走一回》呢，获得了呢，就是刚提到了啊，在这个金鼎奖的部分啊，那获在这个隔一年，1993年呢，他也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年度的歌曲奖哦。那在刚才提到90年到92年、93年哈，其实还有一首歌哈，在93年呢，他这个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方言的哈这个歌曲的作词人奖。方言哎，台语他也做哈。那这首歌其实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哈，他是萧福德他所唱的一首歌叫《花谢给几缕灰》，他的旋律也非常棒哈。不过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呢把这首歌完整的播出啊，我们只能来听听这首，在这一年呢，就1993年获得了最佳方言作词人奖的好这首入围的歌曲《花谢给几缕灰》，来自的陈乐融他的创作。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就是每周一星的这个音乐人，就是陈乐融。待会儿歌曲呢播到了8:30，我们关心半点的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习惯，9月1号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活动上线两周反应热烈，已达300万笔运动记录上线。挥汗有礼官网目前已经关闭上传功能，先前已通过审查的运动记录仍可兑换加码券。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高工局建议9月25、26号西部国道南向最好清晨6点前或中午12点之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清晨5点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尖峰时间可能长时间拥塞，西部国道南向车流集中在25、26号上午，桃园、新竹及彰化等路段较容易塞车，27、28号下午则是北向车流高峰，中部及北部部分路段拥塞情况较明显，建议中部北向用路人在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北向用路人则提早到早上9点前出发。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一样会实施国一、国三、国五的一个匝道封闭措施，像是在连假的第一天、第二天会做国一南向跟国五南向的匝道封闭，那在连假的第三天、第四天呢，会做国一、国三北向的匝道封闭。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江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国五的部分，25、26号南向车流从清晨5点起涌现，26到28号北向车流从上午9点起增加，建议提早在9点前上路。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出现大量职人流投资诈骗广告，诈骗集团虚构知名人士的贴身身份，引导民众加入非法的股票群组。刑事局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假投资的包装圈套，民众切勿轻信上当。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网络出现大量千篇一律模组化的贴文，乍看好像都是充满温情和职人精神，但刑事局比对出这些文本股价和情感转折都很类似，其实都是诈团大量产制的流水线罐头产品。刑事局采集模组发现，诈团先用第一人称破题虚构各种知名人士的司机、专属立法师或助理的贴身身份，然后虚构温情日常细节，营造关系良好假象，接着故事一定会转到时代变迁、生怕工作被取代的焦虑，最后再导引到股票引流，讲到自己专研股市，重压特定股票就致富。文章末端还放上通讯软体的 ID。刑事局强调，这些都是诈骗。面对新形态公示套路，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切记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轻信公示化的长文，不要因好奇随意点击引流连结，还有不交付任何资金。如果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者利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判断网站是否有诈骗风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骨髓移植拯救不少

0: 血癌患者，台湾累计完成12000多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医师示警，少子化冲击下，再过10年恐面临骨髓的捐赠荒。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呼吁大家，真的这个就跟捐血一样，无损体征，那还可以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2: 虽然骨髓捐赠人数逐年上升，今年渴望突破1000例，但像祝先生这样愿意参与骨髓捐赠验血建档，更在1/10配对成功通知的当下，愿意躺在医院几小时输血捐周边血液干细胞的人，其实随少子化可能逐年减少。血液及骨髓移植学会理事长叶世鹏说，
3: 估计再过5年10年，年轻人越来越少，然后能够捐赠的人数就越来越少，那个绝对会造成问题。每年都有一批超过55岁就不能再捐赠了，出去的越来越多，进来的越来越少，这个资料库里面的量就会越来越低，那你要配对到的几率就相对会降低。
2: 家庭子女变少，让病友在家族亲属中能够遇到配对相合的几率大幅降低。社会大众捐赠的骨髓成了血癌病友生命交关的唯一救命希望。曾接受骨髓移植的80岁病友林女士以及39岁的刘先生都感谢救命恩人。卫福部长施从良呼吁，骨髓建档只需要抽血或口腔黏膜沾取检体，捐赠过程中就像输血一样，只会有一点酸痛，而非可怕的抽龙骨，盼社会给病友一个重生的机会。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6: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5: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6: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5: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6: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5: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6: 捐热血做好事。
5: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6: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5: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9: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10: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8: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10: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联动3户一起

0: 及外墙拉皮，或者是像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好的，来，现在时间到了8:39，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台东收听也是 FM94.3。那台东现场呢，就是原来在进行的就是早安台东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敏玲今天休假哈，所以呢由我蓝琪在花莲分台呢会诊花东地区的路况。那明天我请假我不在啊，所以明天在台东花莲呢就会听到敏玲在空中陪伴各位的。一天的时间而已哈，好久我都回来了哈。好，那么在目前的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呢，台八中横在官员这地方的 OK 的哈，还是可以正常的行走。不过呢，在天祥跟太鲁阁这个地方的话呢，就要等到呢10点会放行5分钟。好，那现在这个时候是封闭的。另外呢，再来苏花的部分很 OK 哈，还有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但是呢也都顺顺的走哈，在9公里的9.4K。还有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有刷坡工程，都是采呢机动性的管制。而另外呢，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海洋公园的大坑路段8.2到9.1K 路基修复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北上封闭，那南下呢还是呢双向同行的。花莲最南区的部分呢，就是在玉里那路段，来台三十线的4K 南安瀑布跟9.8K 的卓乐路段呢，边坡工程进行，每个小时整点放10分钟。然后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的7到 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呢，也有边坡工程。那这两个部分呢，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整点放行10分钟，而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是没有管制的，是 OK 的哈。那在台东的部分呢，今天行走台20线的南横公路是可以呢，从台东的向阳，然后到了高雄的梅山口，梅山口要过来也 OK 哈。那只是要特别注意到时间，因为2点之前你必须要经过哈，等于说要进入到这个管制区，那5点呢必须要离开哈，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特别提醒各位的。那161.1的丽园路段的话呢，等一下放行时间呢会在9:50到10:40，好，现在是目前封闭的。那另外呢，再来就是174.1那地方呢，就是力道路段的话，边坡工程，好的，也是双向管制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一样的夜间不管制。那等一下放行时间呢，会在10点到10:20，然后中午的12点到1点，这是呢等一下放行时间，请您特别注意了哈。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呢，在这个台东路段的部分呢，明天礼拜二就是呢在潮埔的深永隧道呢例行消防设备的一个维护。好，那它会在呢明天晚上的8点到晚上的12点，晚上8点到晚上12点的时间。好，然后呢主要的路段范围呢，从在台九线的437.6好到426.7，也就是呢在潮埔深永隧道呢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啊。所以到时候呢这个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维护设备的部分呢，要提醒各位北上的车呢好，这个禁止呢等于说北上的双车道禁止车辆进入。那如果屏东要往台东的话呢，就要改走哈，等于说你要提前改走呢台九务线。台九务线，然后并配合现场的指挥来行走就可以了。好，这是明天的预告，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那如果还有一些比较及时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8:42。好，外头呢有一些太阳哈，这几天还是蛮热的，冬到嘛该做完了哈。可是到了傍晚就觉得好一些些，虽然不像之前那么热，但是坦白讲，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高温的哈。如果说你的工作在一个比较高温的场域的，多喝水的哈，还是要预防中暑的哈。虽然是秋天，还是提醒大家了。好的，来，现在是8:43，哇，我觉得我今天讲了好多话，怎么才8点？因为多了一些路况，多了一些广告要播出，两台在一起哈，所以呢就压缩到我们的一些时间了。但是重点就是大家要平安，平安熊爱动摇哈。那不管你现在开车在任何地方，麻烦您记得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那另外呢，就是呢变换车道转弯呢，也麻烦您记得一定要记得打什么方向灯，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感谢你哦。
4: 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OK， 来听比较新的歌曲了。好，来今年度的2026年吉巴杂狗捏新瓜。首先呢，来听听宇宙人的这首歌曲呢，没有人像我一样。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哦、来这首歌听完之后，接下来听呢郑富仪这首歌叫学妹、哦、很多这个学妹学弟呢新学期之后呢，哎，就升一格了，就开始有学妹了吧哦。

来，政府里的歌曲老师有个叫学妹啊，我们看时间到了8:52，来这个阶段播放几首呢比较新的一些哈，就是近最近的一些歌曲了，音乐新鲜货哈，总是呢在三个钟头呢听到不一样这个阶段的这些歌。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凤小岳带来这首叫《芝麻小事》。

那这个选了来自凤小岳的歌曲叫芝麻小事，其实蛮轻快，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有那种小品的嘛那种感觉齁，听起来就很舒服这样，但是不是说那个节奏太重这样子。 OK， 好，那在最后呢，现在8:57，我们最后再听一首歌曲，来，这叫跨维度的爱齁，来自小江，这个很特别，姜母鸭的姜，野姜花的姜， OK， 这叫小江。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等一下我们紧接着到了9点来对时，再来关心那9点的路况。好，那2个小时之后呢，要进入到第3个钟头了。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56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两部大卡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南下88.6公里，在竹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3: 好、哦。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2: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3: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2: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3: 哇，会这么严重啊？
2: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3: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2: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5: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

0: 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1: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2: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0: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1: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哇，现在呢，我们在各分台都在办理这个捐血活动哈。那刚刚听到是台东哦，台东在17号，也就是呢，在这个礼拜四。那我们花莲呢，就是明天15号，好，在花莲捐血中心哈，花莲捐血中心在四维中学旁边这个地方。好了，这个天气在里面呢蛮舒适的哈，有冷气啦，然后在外在里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哈。来，所以呢，在我们各分台，包括我们的台本部总台，也都在办理了这个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这个部分哈。那如果说你符合捐血，我要跟你说恭喜你，恭喜你哈，表示恭喜你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尼啦哈。啊，你啊身体有一寡状况，可能都无多关怀啊，无要紧，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哈。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胜利，一定就可以达成了这个捐血的目标了哈。那就是在过去大概十几岁吧，我记得那时候我开始捐血十几岁，然后真的捐了血之后，你会发现过不久你那个这个容光焕发哈，这个面都昂昂哎哈，不是会起多，就是那个换血哦，你会觉得整个精神状况变得更好。好，那后来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开始有一些服用药物啦，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可以捐血的人慢慢就减少了。所以呢，我才说能捐啊是厉害的人哦。好，先讲一下在花莲这个台九线南下的外侧车道。好，在华东公路216到217公里呢，就是新丰坪桥那个地方呢，有一只动物哈，它没有呼吸了。一只动物呢，在丰坪桥的桥前那个地方哈，等于说南下外侧呢，丰坪桥的这个要上桥那个地方了哈，有动物呢在那边没有呼吸了哈，那我们已经通报来去处理了。好，那另外呢，再来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那个地方了哈，还有包括天祥呢，除了官员正常放行，那太鲁阁跟天祥呢要等到10点钟才放行，10点钟放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这是呢在台八中横的部分哦。那另外呢，在苏花部分呢，来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台九丁也是如此的，都还是维持单线通车，包括了在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9公里路段的9.4K， 来这地方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那另外再来，我们看其他的路段呢，在台23线的东福公路、富里的小天祥7到7.5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整点放10分钟。台30线的玉长公路4K。南安瀑布的路段跟9.8K 的卓乐路段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来这两个地方呢都没有管制，中午的时间是 OK 的啊。那台东的话呢，也是提醒呢，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台东要过来哈，向阳过去高雄的这个梅山口那地方，今天是 OK 的，2点钟前要进入，那最慢5点钟前必须要离开这个管制区，请大家注意了。同样在台20线的161.1的丽园路段的下次放行时间是9:50到10:40，好，9到10:40，请您注意到那个时间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力道的

0: 174.1K 的话呢，这地方呢，好，这个今天呢、啊，同样呢有管制时间哈，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封闭。那放行时间呢，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1点，下午是2点到2点10分，那最后呢就是3点到3点10分。那5点之后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呢就没有管制了，都 OK 的哈。花东纵谷的部分也有一些工程进行，包括在龙过脉，包括在鹿野。这地方呢还有池上大小，不过都维持呢啊这个单线车单线通行的都还是顺顺的走好了。南回公路呢大鸟路段的413公里那地方有在还有修复工程，好，那等于说现场南北各用一个车道。南新路段的425K 呢那地方呢好有排水沟的工程，那经过稍微注意到动线就 OK 了。那预告明天呢在台九线的潮浦森永路段那地方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的维护，所以明天好会从晚上的8点到晚上的12点，好，那管制的范围呢就是从437.6到426.7的，好，包含了就是呢潮浦的森永隧道以及呢在安朔的高架桥的路段啊。那在这地方呢就是呢明天的北上的部分呢是这个双车道呢都是禁止车辆进入的。那如果你从屏东要往台东要跑北上过来的话呢，要提前走台九务线，台九务线这是明天提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好，以上会诊呢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的包括台东跟花莲的路况讯息，如果还有更新路况随时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那刚刚我们播了这个台东的捐血在17号，花莲都是马仔，注意听哦。
1: 9月15号星期二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2: 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好康啊？
1: 当然，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人啊。
2: 9月15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就在花莲市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
1: 完成捐血就有机会获得麦当劳点心券，还有实用的绒布脖子靠枕。
2: 捐出热血帮助别人，还能带份好礼回家，真的很值得。
1: 活动由景广花莲分台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共同主办，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用热血传递爱心，
2: 捐热血做好事。
1: 9月15号星期二就在花莲市中山路花莲捐血站，
2: 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1: 景广花莲分台邀请您一起来捐血。
0: 好了，每天大家都很忙碌，这个身体是健康真的很重要，趁这个捐血的时候大家能够调理一下你的身体了。来听到就是陈诗婷带来一个曲忙忙碌碌，那等一下我要播放的就是我访问花莲县消防局有关的就是我们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安全，那请大家等一下准时继续收听下去了。

OK， 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谈有关于呢消防安全的部分。其实不管呢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呢，一年四季呢总是有很多要提醒大家的。像过去呢花莲消防局呢在夏天就提醒说，哎，这个可能戏水要注意到防溺，那遇到防溺五步骤该怎么运用呢？那冬天的话呢就是说，哎，还有包括了就是像热水

0: 气啊。那如果说最近有听我们的节目，还会听到说夏天要用瓦斯的时候要注意，尤其呢，是一般的居家用的，或者是说这个热水器。那大家就想说，哎呦啊，热水器不是夏天的，不是冬天的吗？好，因为呢，在一年四季当中，现在大家都会使用哈。那我们的花莲地区很多呢，还是用瓦斯的比较多哈。所以呢，我们也会提醒大家。那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花莲县消防局呢灾害预防科的队员林义明，义明到现场要跟大家呢做有关于消防或者是居家生活当中的这些安全的部分。问候一下义明，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金广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灾害预防科队员林义明。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有关于呢公共危险物品相关的一些宣导哦。那在今天义明呢特别的准备了一个，就是我们讲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话题，叫做平安护身符，要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跟分享。请义明先聊一下哦。那这个平安护身符有三个，那表示有三个部分。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平安护身符呢，我们称为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0: 是。
1: 对，炎热开冷气，别忘通风啊。所以第一个护身符呢，就是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大家总以为只会在冬天的时候发生，但消防局特别提醒，最近天气真的很热，
0: 是
1: 很多乡亲因为待在家里开冷气，习惯把门窗关得死死的。如果这时候家里在使用热水器，请一定要记得留个通风口，千万不要把门窗紧闭哦，否则一不注意没味道却很危险的一氧化碳就会在屋子里偷偷累积。
0: 是的 ，OK， 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像我们那个广告也是提醒大家哈，就说哎，那个宋奶奶啊，那天呢好像要洗这个热水澡的时候呢，后来呢因为他们开冷气，把整个一氧化碳呢就好像往屋内好这个排放，还有他的孙女啊，那个叫宜君的回到家里之后发现，哎呦不对，奶奶怎么倒在这个地上？赶快就叫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还好没事。所以要跟各位讲哦，现在真的蛮多人都是用一般的瓦斯热水器，然后呢，在很热的时候呢，洗洗热水澡蛮舒服的，或温水澡。所以这个时候呢，打开热水器呢，瓦斯如果说因为呢密闭的空间呢，就会容易造成危险。所以刚刚这个义明要提醒大家，不是说只有在冬天，夏天也有可能发生这个事情哈。那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大家就开始会有一些，比如说瓦斯中毒。那瓦斯中毒会有几个现象出现呢？
1: 是。这边要提醒的就是洗澡或是吹冷气的时候啊，如果门窗紧闭的话，那有一氧化碳，当时就会觉得说头晕晕的，
0: 头晕晕的，
1: 对，想吐或是全身没有力气，这时就要提高警觉，
0: 是，
1: 赶快把热水器关掉。
0: Okay.
1: 打开窗户到外面去这样。
0: 哦，所以说你觉得莫名其妙怎么好像有点恶心想吐然后头晕晕的部分，那全身开始没有力量了，这个可能就是瓦斯中毒的现象了。所以记得如果有这个状况赶快把瓦斯关掉，然后呢打开窗户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这样。但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话就必须要就医了啦。
1: 是。
0: OK， 那还有呢，我们最近有一则广告谈到有关于呢热水器的迁移或者是更换补助，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计划呢？
1: 是，那这边我跟大家说明，就是消防局今年有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0: 是，
1: 就是要提醒想申请的乡亲，一定要先到家附近的消防队提出申请，然后等消防队派员到家里看过，
0: 是，
1: 健康确认符合资格后，才可以开始找人更换热水器哦，那详细的资料跟内容呢，请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到我们消防局的网站，花莲县消防局网站找，名称为花莲县115年度一氧化碳中毒前事户补助计划。那因为金额跟名额有限哦，额满为止，所以要申请的要快。
0: OK， 好，这个其实我过去不曾听过哈，就是说可以呢有这个瓦斯热水器迁移的或者更换的补助，这个是今年才开始还是过去也有呢？
1: 哎，是，这是今年才开始推出的。
0: 哦，今年才开始哦。
1: 是。
0: OK， 所以它这个期程并不是以时间为主，是以如果呢它的额度用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卡起外卡进了以后赶快去申请了哈。那刚刚提到呢，就是我们在跟大家呢做一个宣导，有关于的平安护身符的第一个就是呢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好，不管呢是夏天还是呢冬天开瓦斯都要特别注意了哈。那讲到瓦斯，早记得在最近的消防局呢委托我们分台呢来做的广告，一个就是说有关于呢瓦斯行要做一个申报哈。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1: 好，这边跟大家解释，这是第二个平安护身符，
0: 是，
1: 那它属于易化石油去安全的部分。那这边呢，我要先跟民众记住四字的口诀，那也是一并提醒瓦斯行老板，4月跟10月要记得申报。那这边呢，第二个平安护身符呢，就是天天做饭洗澡都要使用的瓦斯桶。
0: 是。
1: 那民众如果在家闻到

0: 一股臭味，就有怀疑瓦斯漏气了。那请不要慌张，立刻做四个动作，口诀呢就是进、关、开、离，就
1: 是
0: 禁止开关电器和用火，关掉瓦斯桶开关，开启窗户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到外面拨打119。
1: 是。OK， 好，这是呢提醒大家，如果呢发现呢好像这瓦斯漏气怎么办哈？就是大家都吓一跳，该怎么办？禁关开离哈，禁止呢开关，禁止开关呢电器跟这个用火。那关的话呢，就关掉瓦斯桶的开关。那再来呢，就是开启就是窗户的通风。那最后赶快离开这个现场哈，打119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来讲呢，他每年大概都有没有固定什么时间要去做申请呢？
0: 刚讲的是口诀的部分，
1: 是。
0: 那现在主要就是要讲，哎，我是老板，就是四月跟十月申报的部分。那十月快到了，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政府规定呢，瓦斯行老板在每年的四月跟十月
1: 是
0: 一定要向消防局申报店里的营运资料。现在直接用手机或电脑上网络申报非常简单，各位店家就必须在今年的十月按时完成。那如果没有完成申报或是乱写呢，可能会被处以罚款哦。
1: 是，
0: 而且还会一直连续处罚，所以各位老板赚钱不容易，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哦。
1: 是，哎，那你刚刚讲说每年的四月跟十月，就是说一年要一次选择四月或十月，或者说他一年要申请两次呢？
0: 应该说一年要申报两次，就是、
1: 哦、两次啊、哦。
0: 对对，四月要申报一次，跟十月要申报一次瓦斯行的相关营运资料。
1: 哦、是是是、哦，
0: 对，
1: 这是全部的瓦斯行都要申请的。
0: 对，这是法规规定的。
1: OK， 好，所以这个申请是跟消防局当地的这个消防单位来做申请。
0: 应该是说瓦斯行要提报资料给我们做备查。
1: OK， 好，所以你刚刚提到说现在很便利，好像报税一样，只要透过手机、透过的网络就可以直接报了，不用说亲自跑一趟这样子。
0: 嗯，现在目前就是因为我们有推出消防署推出一个平台，网络平台，那我们也有在前几年有去做跟瓦斯行做宣导，
1: 是。
0: 那有些瓦斯行也可以使用网络比较方便，不用再用纸本这样子。
1: 哦，
0: 但当然使用纸本也是可以的。
1: OK 哦，两种选择啦。
0: 是。
1: 好，但是我想在慢慢便民医化之后，大家可能习惯就是讲求时间，就用这个所谓的医化的部分的网络来申报也 OK 的哈、哦。
0: 是。
1: 所以记得每年四月跟十月，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了，所以熬各位也记得申报哈，我们特别记得哦。这是跟所有的瓦斯业者讨给你们特别做提醒的哈、哦。好，这是我们谈到了第二个平安的护身符。就是呢，液化石油的安全。OK， 刚刚提到了两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平安护身符。那第三个呢，就有关于呢爆竹烟火的释放安全哦。那其实我们知道，国人在这个过年过节、逢年过节，或者是说遇到那种喜庆的时候呢，哈，就会呢放鞭炮哈。那这个鞭炮，其实我知道，根据我们地方自治呢，都有一些规定哦。我想，是不是请一鸣针对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0: 是。针对这部分呢，因为中秋节也将近了，那国庆日也快到，那这部分就跟各位监管的听友说明。那第二护身符就是关于释放爆竹烟火跟烟火安全的部分。大家在过节虽然很热闹，但还是要顾及到邻居。那我们花莲有规定呢，释放的时间
1: 是
0: 以平日来讲的话呢，平日是释放时间是到晚上十点之后就不得再释放，
1: 是
0: 一直到早上七点，
1: 是
0: 这段时间是不得释放爆竹。
1: 好，换句话说点说，如果平常的话，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七点是不能放的。
0: 是、哦、
1: ，OK，
0: 对。那这边要跟各位乡亲那个说明一下，就是关于中秋节跟国庆日、
1: 嗯、
0: 那中秋节就是九月二十五日、
1: 嗯、
0: 跟国庆日就是十月十日，那我们法规上是说明说翌日的一时至七时不得释放爆竹烟火、嗯、那白话来讲呢，就是说十点之后可以释放到最晚到一点、
1: 嗯、是，
0: 对，就是延后三个小时的意思。
1: 简单的说，如果说今天是双十节好了，那今天双十月十号双十节，一般来讲平日我只能就是播就放那个爆竹只能到今天的十点，可能中秋或是像双十节或一般的比较特殊的一些节日可以延三个钟头，延到翌日跨日的这个凌晨一点钟的意思，就对了。
0: 是是。
1: OK， 我想这么说大家应该很明白，所以呢这个特别的节庆呢，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还是要查询一下啦。这个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配合，当然有它的目的性啦，对不对？
0: 是，就是它目的主要就是说因为应景，因为节庆的关系嘛、嗯嗯、 那这个部分呢，另外还要跟大家宣导，就请大家配合部分呢，
1: 是，
0: 就是在庆祝节庆的时候，也要让邻居好好睡个觉哦。
1: 是。
0: 另外就是买烟火的时候要确认烟火上是否有内政部认可的合格标示。
1: 是。
0: 另外就放烟火的时候要去空旷的地方。
1: 嗯哼。
0: 家里面有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放的时候。

0: 大人一定要在身边哦，千万不能让小朋友一个人在身边放烟火。
1: OK 啊，蛮有认证的哈。如果没有认证的话，可能到时候呢发生这个状况哈，
0: 是
1: 很危险。我们讲说火啦，如果一烧起来的话，往往是很难去控制的。
0: 是，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孩子要玩鞭炮或者是放炮竹之类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要有大人在
0: 哈。
1: 所以呢，有关于这个部分呢，请大家特别要遵守的哈。
0: 是。
1: 那最后一名有什么特别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0: 多一份注意，少一份灾害。安全呢是回家唯得路。再次感谢听友们的收听，祝大家出入平安，生意兴隆，谢谢大家。
1: OK， 谢谢呢，今天邀请到了花莲县消防局灾害预防科的队员林一鸣，一鸣在空中跟大家提醒的，别忘了平安护身符有三个，希望大家每天都平安。谢谢您，谢谢，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2: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3: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2: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3: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2: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3: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2: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3: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1: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很多事情人要多一分注意啊，那其实可以减少很多的灾害发生，所以呢保护大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啊。来看时间到了9:26了，各位听到金广花莲分台的出名投喂节目，有路况通报0800000123。来台东花莲呢，好，来记得花莲转7台东转8，来听吴永吉这首歌曲《边边安安》。

来，这个歌曲呢，就是呢吴永吉所唱的歌曲哦，《平平安安》，愿大家都平安。时间到了9:30，来关心的半点的这个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啊、哦！记得有任何路况通报，0800-000-123，在花莲的朋友转7，若您在台东，记得转8就可以了。感谢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十一号反弹收高，不过中东冲突局势加剧，国际油价上扬，美股期指今天早盘下挫。美国总统川普认为，美国利率应该全球最低，人工智慧 AI 发展不应放慢。台股今天开盘下跌174点，随后指数持续下跌，最多跌超过760点，来到45415点，跌破46000点关卡。中秋节及教师节都属于国定假日，劳动部提醒雇主如征得劳工同意于国定假日出勤，工资应依法加倍发给。记者 Jason 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分别在星期五及星期一，劳雇双方如约定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周六为休息日，周日为例假的出勤模式会形成4天连假。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希雅说，
3: 所以在国定假日加班的时候，雇主要记得注意的是有没有超过8小时，超过8小时的部分工资要这个另外再加给。休息日如果加班的话，前面2小时是要给1/3，从第3小时以后到第8小时要给1/3，然后第9小时以后呢，又要再加一个1倍，就是2/3。那例假提醒的是不能够加班，除非你有天灾事变、突发事件。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国定假日如适逢劳工例假或休息日，雇主应于其他工作日给予劳工补假，补假当天性质也为国定假日。此外，劳资双方也可就国定假日与工作日对调实施进行协商，但该协商应涉及个别劳工劳动条件的变更，仍应征得劳工个人同意，且雇主不得减损劳工应有之国定休假日数。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男子在网络上想要购买一对100元的鹦鹉，但被要求用30000元解锁账户。辖区员警刚好到超商巡签发现异状，主动上前关怀，意外拦下这起网络购物诈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张姓男子在网络卖场看到一对鹦鹉只要100元，因为价格低廉，便与卖家联系购买。对方以下标必须完成实名认证为由，要求他提供账户作为财力证明，并谎称如果没有完成认证，会害卖场被锁定。男子相当犹豫，因为买个100元的鹦鹉竟然要付财力证明，实在有点夸张。没想到夸张的还在后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接着再以解除卖家账户为由，要求张男汇入30000元，并声称解锁后即可返回款项。张男正准备筹款之际，心生疑虑，向巡签员警求助。警方检视对话内容后，立刻向张男告知买鹦鹉还要付30000元，小心有诈。
4: 员警解释，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先利用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上当，再以账号遭锁定要求汇款解锁来骗钱。张姓男子惊觉差点受骗，当场打消付款念头，成功守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塞的章鱼弧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更要注意。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事件之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要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琳报道。
6: 一名58岁女子历经

0: 因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1: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0: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新制上路咯，
5: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6: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4: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备完成实地训练。
5: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4: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6: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5: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9: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8: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9: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呐。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8: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9: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1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11: 哎呦，哪会安呢？
12: 好严重哦！
13: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11: 警察来啊啦！
12: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13: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14: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15: 好了，昨天在晚上那个3:21。

我就被那个讯息哈，这个吵就吵了。其实我还没睡觉，我准备要睡觉。哎呀，发生什么事？叮当，后来我没感觉嘞，花莲才感受到一级哈。然后早上6:44，在我来上班的路途有地震，我也没感觉，我都是看那个后来气象署的资料。所以大家注意哈，来我们在东部地区了还是要小心，好，特别呢就是防震哈，东西不要摆太高。来听江蕙的歌曲《酒醉也是叮当》。

好，来，是酒醉还是跌宕，来自江蕙的歌曲。来，时间看一下，9:43。好了，等一下快10点了哈，那等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呢，10点的时间会放行5分钟，包括了就是呢天祥跟太鲁阁。那在天祥太鲁阁的中间，包含了在慈母桥九曲洞，还有包括了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临安桥都会呢跟着放行。那另外呢，从天祥要往在官员方向走过去的话呢，哈，霍兰亭的 157.7 跟华路西的 147K 的话呢，也都会配合这5个时段放行呢来做一次调整。好，但是它会算时间啦，如果说你从这地方到华路西要多少时间，那地方可能就刚好开放着，大家顺顺的走就 OK 了哈。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台九线都很 OK， 然后呢包括了苏花公路、花东公路，那另外呢在台九丁线有工程进行，在

9.4 的九公里路段跟和平路段的 61.2 跟 61.5K， 那这两个地方的话呢，都是呢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那另外再来台11线也很 OK 的，台23线东部公路，还有包括了台30线的南安，好，这个玉堂隧道的玉堂公路南安路段的 4K， 还有包括原这个是卓乐路段的 9.8K 呢。等一下全部都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那中午的12点到1点是休息1个钟头的。好，这是在花莲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另外呢，在台东的部分也提醒呢，在台东的部分呢，台20线的南横公路向阳到梅山口 OK 的，好，梅山口往向阳今天也是 OK 的，它是礼拜二三四不 OK 而已，其他的部分呢都是 OK 的。2点钟以前要进入管制路段，然后5点钟前必须离开管制路段，请注意了。那丽园这个路段现在好，等一下就要放行了，161.1，等一下呢从这个10点前后各10分钟，换句话说就是9点50哦，不止哦，9点50呢放行到了10点40分，放行时间哦有50分钟，所以等一下9点50到10点40，丽园路段要放行。那另外呢，丽道路段的话呢，174.1那个地方呢哈，来也是有封闭。那等一下放行时间是10点到10点20，10点到10点20，好，这是呢在南横公路的部分。那花东纵谷呢，在台东段的池上大桥310那个地方哦，还包括了就是在龙过脉的342到342.7K 的部分，还有包括鹿野的333.5到340.1的部分呢，有一些工程进行哈，不过都采取呢一个车道占用，其他的车道都还是可以正常的通行的。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大鸟路段的413.8到413.9的部分。好，这地方呢南北各占用一个各就是有一个车道呢都可以通行的，它在进行呢灾害的修复工程，所以也是顺顺的走。在最后呢南新路段的话呢 425K 那个地方哈，有排水工程进行，也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那内侧正常通行的。另外是预告啦，就是说明天呢在潮埔森永隧道呢那地方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的一个维护，所以呢在晚上的8点到晚上的12点啊，会在呢就是潮埔森永隧道跟这个在安朔高架路段呢，也就是437到426.7的地方会进行了这个管制，所以呢要往屏东台东，好，台东往屏东的话呢提早改走台九务线就可以了。好，这是呢在今天的这个相关的路况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再来关心，就是有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之后呢，天气状况也很重要哈。来，最近的天气呢基本上来讲都还蛮热的哦。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是115年的9月14日，好，农历的话是8月初4了哈。那今天呢，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要南下，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呢降雨增多。那今天晚上呢，到这个礼拜二啊，也就到了明天呢，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呢会有局部大雨。另外一方面呢，关岛附近的这个热带扰动呢持续发展，未来一周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成为了台风。好，那这个台风的话呢会叫做杜鹃。它的强度跟它后续呢，这个路径仍然还在观察当中。那今天的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在花东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可以说是越晚降雨的机会是越高的。尤其晚上呢，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大台北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花东降雨的范围也会呢稍微扩大哈。那其他的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包含了在竹苗中部山区，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北部地区哦，白天的话呢，高温呢略降，好，北部的还有包括东半部呢，大约30到31度。那中南部呢，可以来到32到34度，感受就是偏热的。中午呢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要注意到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那各地方的夜间到清晨呢，平均都从24到26度。在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竹苗、宜兰、花东、澎湖是良好，而普通等级呢，就是包含了在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云嘉南、高屏、马祖跟金门的部分哦。好，那到了明天，好，就是9月15号礼拜二这一天呢，那在东北季风的影响呢，桃园以北跟宜兰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花东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而在花东降雨的范围呢会增加，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呢嘉义以南包括了竹苗

然后中部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的，这是呢在今明两天的一个天气概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了。好，来看看时间，现在呢到了9:49了，高降息的高温陪伴各位的节目的触鼻陶味，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

0: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1: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2: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3: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2: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4: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3: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4: 好了，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曲了。好，来，这首歌曲呢，给你快乐一下，来自黄品源，他给我不同的快乐。

0: 好来，他给我不同的快乐，来自大家熟悉的黄品源的歌曲了哈。OK， 我们看看时间呢，现在到了9:55了，节目呢剩下了4分多钟。好，到这个10点钟哈，大家等一下10点钟到了之后呢，我们的现场呢先交到台本部啊，来关心呢全国路况的会诊。那结束之后呢，再拉回到我们的分台来哈。等一下台东分台、花莲分台呢各自呢就会在接棒哈，把这个现场呢交给呢就是我们两个分台的主持人在空中呢跟大家提醒啊。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台九线呢哈南下的268.4公里，268.4呢哈南下外侧的地方呢。有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散落物在那个地面，疑似好像垃圾，对不对？好，谢谢呢嘉荣来提供这个路况讯息，感谢，好，感谢您。如果还有相关的路况，随时打电话来0800000123，然后呢花莲分台转7，台东转8。那等一下10点钟过后呢，那一样呢这个分机还是转，因为呢主持人不在现场，但是呢其他接听电话的呢还是会呢在现场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所以一通电话呢提供了一些路况的讯息之后呢，就会透过这个电脑呢把它登录之后，那我在这个现场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就可以随时把这个即时最快的路况呢跟大家来做提醒。所以呢这个有劳大家了哈，随时都能够跟我们打这个电话，好，该重要的丢了哈。好，所以经过了268.4那个地方呢，请注意啊，路面有一些散落物，虽然呢还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啦，但是总之对行车来讲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不管在什么地方，记得开车骑车都要记得转弯变换车道了，一定记得要提前打方向灯。我记得以前哈，在布袋戏有一首音乐叫《管路》，噔噔噔噔噔噔，好像是很跟丢跟丢，气克气克哈。好，我们准备要把交棒了给这个下个主持人邵文来到现场问候大家。
1: 南青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是，来，我还有用这个音乐，我觉得蛮适合，因为我每次在看时间，哇，我才7分
1: 啊，
0: 我
1: 才规避我都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好多刚刚好这个新笔已经不被出现那一款，我阿爸应该用那个出埃及记。
1: 哎，什么意思？噔噔噔噔
0: 噔噔，哦，萝卜棍告对吧？驾到就完了一个哈。
1: 是萝卜棍，
0: 可是那是谁？那是谁出场？我忘记了。反正布袋戏它都有一个音乐嘛，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我不晓得，我不是那个年代，我没有在看布袋戏。
0: 可能钟嘉玲吧。
1: 钟嘉玲，
0: 是吧？是吧？你讲，
1: 为什么我袂当做一个什么？诶，水果你要出旁一下。
0: 水喷喷，水喷喷，水喷喷，就那首歌也可以啊。
1: 哦，不用了，你下次可以快乐的出旁或是什么的。哎，对，我也要有个主题曲，出场主题曲。我想好跟你讲。
0: 啊，阿哥还没有想好啊？
1: 对呀，你无你起码想到出场曲，我嘛想到讲，哎，对我也要需要出场曲。
0: 我不用，我只要出赛曲就好了。出赛。就赛曲，那词赛非比赛哦，卖我北新闻，哈，对，那个很好听啊，那席慕容的词，你看写得多好，对不对？
1: 哈，太好了，太好了。
0: 是的，很快又是个礼拜的到来了哈，我想呢，在这礼拜呢，一定有很多的欢心的事情，大家哈可以去努力去进行。所以上个礼拜你过得应该很快乐吧？
1: 哎，这是在医院度过了。
0: 哎呀，这个难免的，人生难难免免的哈。其实我们讲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娱乐场所见面，现在我跟我朋友都是在医疗院所见面。
1: 为什么？
0: 啊，大家有年龄啦，每次去复健拉脖子拉腰，哎，你也来，哎，你不是我同学吗？啊，你怎么都来了？啊，我回来了，啊，我就准备要退休啊，啊，你怎么来这里？没办法，有年龄了，大家对话都一样，所以我们从那个娱乐场所改到医疗院所，这就是人生。
1: 我是最近才开始慢慢体会。
0: 阿林哦，
1: 对呀，
0: 啊，这应该是无奈人生啊，人生啊，你看，加加这边嘛无阿多。
1: 我跟你讲，去到朋友足好诶，今嘛来先公公的料了，讲啊，我南琴朋友，我南琴同事，哦，大家拢足熟啊，来南琴的，我要有叫狗。
0: 所以我口罩伫边。
1: 因为你开张 P 图，你开张 P 图。
0: 啊哦 ，P 图，我想说就陪上面头嘞，
1: 然后你可以，我的真正是当地狱，不是跟他家孙女啊，我们家拢大家拢。
0: 无啦，好，大家好上播啦，对不？大家身体健康才万事如意。
1: 我跟你讲，各位人客，你就是跟咱是无关系，啊，无要看多几科门伊就知。
0: 还卖你讲，卖你讲
1: 哈。多几嘞
0: ？OK， 来时间嘛到啊，咱继续要拿这里很牛高吼，咱这里台本部，我是蓝奇，我明天不在现场哦。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了，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 177.4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77.4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稍早在6.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68.4公里过瑞穗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2: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布兰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

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早上的10点05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偏热，有下雨的机会哦，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哦。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还有上海街32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还有在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鹿野路段，今天有一个地下配电线路的防治工作，会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台九线384.1公里太麻里路段沥青的零星修补工程，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山侧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五路段也是山侧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明天晚上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移民署携手各地方检察署及选委会，启动全台新住民反贿选宣导座谈，9月16号起分别在北中南东举行4场，透过法令宣导及模拟投票，让新住民了解选举权益与反贿规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新住民在台落地生根，具有投票权人数逐年攀升，已成为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科长蔡宗宪表示，因各国选举制度及法律规定不同，部分新住民可能因不熟悉台湾法令，不慎落入贿选陷阱，因此移民署分别在台北、花莲、台中及高雄举行反贿选座谈，并提供越南、印尼及泰文等多国语言资讯，提升新住民对选举法令的认识，防范贿选陷阱，维护选举公平公正。
3: 首先于9月16日在台北市及花莲县同步举行北区及东区场次，后续分别于9月18日及21日在台中市及高雄市举行中区及南区场次，希望透过面对面的温馨交流与模拟投票体验，携手新住民共筑反贿防护网。
2: 移民署呼吁民众，如发现贿选或妨害选举公平请示，可拨打0800-024-099专线，最高可获新台币2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女子临柜准备提领100万元，谎称是家中装潢所需，却无法回答详情。原警研判疑似是假投资诈骗，经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女子的100万元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过航员通报，一名张姓妇人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依照诈团指示准备提领100万元现金。警方到场询问时，张姓妇人先以家中要装潢为由应对，但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以及相关细节时，却无法具体回答。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骗集团要求妇人提领100万元作为投资基金，更事先教导落狱行员或警方询问领款用途，就以家中装潢为有应对，未必关怀提问。
4: 警方后续向张姓女子说明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并分享相关案例。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共同劝说下，张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100万元的念头。警方呼吁民众，若遇陌生管道投资，需提领大笔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6: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7: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6: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8: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屯门

0: 有一些短暂阵雨，那在花莲台东也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今天在越晚呢，这个随着时间越晚，这个降雨的机会越高。那尤其到晚上之后，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那在其他地区呢，今天的天气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在气温方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白天的高温相较前几天会稍微的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来到32-34度。那在中南部感受上还是比较偏热，要留意在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一定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4-26度左右。在风力方面，由于东北风增强，今天在桃园至嘉义、台东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会有较强阵风发展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依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哈哈，办公室报告，提醒提，请所有的年轻人全部给我出来了哦，阿里根。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台九线384.1公里太麻里路段沥青的零星修补工程，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绒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明天晚上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深路43巷还有上海街32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5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2: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7: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会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是哈，我是去一个邱查理那个财经女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他。
2: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7: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

0: 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一百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的胃口，给你五只就好。然后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一百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啊，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1: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2: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台九线384.1公里太麻里路段沥青的零星修补工程，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绒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

到可以正常通行。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明天晚上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还有上海街32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每年8月到11月间是发生虎头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2: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osa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1: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久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三星乡上建三路二段与大德路二段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和厢型车相撞事故。由于这个地方是闪光号之路口，剧烈撞击造成两车共八人受伤送医，其中一辆车还飞落到农田里。请听记者朱明仪报道。
3: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4: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山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八名受伤，双方驾驶经九测值均为零。
3: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根据花莲县旅馆工会统计，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有40%，周末为60%左右。暑期联合丰年节等文化活动，对于住宿率也有提高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可与中央国旅补助叠加使用的旅游奖励方案，旅宿业期盼能持续带动花莲观光。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旅馆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表示，今年暑假花莲平日住宿率约40%，周末则60%左右。暑假活动成效最好的是在联合丰年节期间，平均住宿率将近70%，证明花莲文化或表演活动对住宿率有加值的效益。九月起，花莲县政府推出的奖励旅游方案跟观光署国旅补助，成为各县市旅游奖励最高的县市，期盼地方政府跟业者合作，拉抬花莲低迷已久的观光
6: 执行的细节哦，以及跟客人宣传，还有后续的效益哈，其实是有赖于政府跟业者大家要一起努力，让所有台湾的客人注意到，其实我们花莲的补助方案非常不错，我们花莲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次机会，愿意再次回到花莲。
5: 花莲县政府国内旅游 3.0 秋冬奖励以及住宿补助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 助3万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以跟国旅补助叠加使用。对花莲县民也有专属的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

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40，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

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屋之间有八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台九线384.1公里太麻里路段沥青的零星修补工程，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五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明天晚上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00到10:2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的8:00。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还有上海街32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嘴唇不用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到一道内坜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公里在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20公里过福德隧道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另外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西向在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北上22公里东华路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67公里在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68公里在西滨路二段189向平交路口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络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络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南回公路今天比较忙一些哦，像是在台九线384.1公里太麻里路段沥青的零星修补工程，会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在南回公路要做个预告，在明天晚上9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会管制北上线的双车道哦，所以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如果有要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

接着是在台二十线 161.1 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10:00到10:20，中午12:00到下午1:00，2:00到2:10，3:00到3:10，再来就是5:00到隔天早上8:00。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还有衡阳路93号前都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根生路43巷还有上海街32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欧洲论坛返国，强调处境艰难仍要与世界同行。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部今天晚上开始降雨增多。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金广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旅行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

0: 由与民主论坛。14号反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温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1: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0: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也门什叶派经济团体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加上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加剧沙特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引发的供应疑虑，今天推动国际油价大涨超过2%。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前应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提醒应做好三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规范，做好资安管理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4: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3: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陆。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古谢玄太昨天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胜出，击败寻求连任的66岁现任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迎来政党轮替。选举结果可能会终结冲绳透过法律途径试图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从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本岛滨野谷新设施的行动。高市早苗也正准备于今年公布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预料将加速推动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力扩张。一名蔡姓男子上周六因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的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报道。
5: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的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航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3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6: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厘清犯嫌实际动机。”
5: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

0: 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作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休闲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3: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2: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掌掴殴打男童成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瑞典国会大选今天开票，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中间偏左反对党阵营以一席之差取得多数，可能会阻止瑞典逐渐偏离自由主义传统。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阵营预计将在国会总共349个席次中拿下175席，目前开票仍在进行当中。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领导的右翼执政阵营预计将取得174席。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牙医学会，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6: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5: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

0: 会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国首个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质询专班今天正式启航，首班吸引35人报名，最后12人获选参训。结业后可投入社安网相关职缺，用过来人的经验陪伴病友融入社区。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我是因为是想说，当自己淋过雨，就会想为别人撑伞，
3: 希望能够成为祝福。我自己变好，不是只有我自己变好而已。而是我这个变好的过程是可以一个养分，是可以分享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可以去帮他们加油的，让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进。
4: 全国首班的精神障碍者同侪支持员质询专班正式启航，首批12位精障学员展开超过100小时的专业训练，翻转生病的标签为助人的养分。劳动部长洪胜汉说，这对精障业者稳定就业来说是很大的里程碑。
5: 如果有意愿持续的工作的话，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同侪支持员的人才的资料库里面，那我们会想办法跟卫福部一起来合作，让这个人才资料库有一个真的能够发挥的舞台，把大家在这里学到的，也包括各位自己的生命经验，都能够变成是对于这个社会、对于障碍者社群一个最重要的养分的种子。
4: 卫福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表示，过去18小时训练提升到100小时，并由相关的团体定出课纲。结训后，新建司会在现有的社安网基础上设计职缺，让他们发挥所长。台北首办开出后，期盼最快明年能够在各地遍地开花。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花东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周四，季风减弱，降雨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7: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6: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1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有散路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16.7到16.5公里之间，过了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61线北上267公里，白水湖路段先前掉在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中立厂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陈情，要求公司依法给付资遣费，并给予官场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

0: 记者林宇晨报道。
1: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七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关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2: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关厂补偿金。
1: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标九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波兰跟乌克兰今天谴责俄罗斯在临近波兰边境的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此举代表战事升级。一列从基辅开往华沙的客运列车在距离波兰边境仅约两公里处遭了攻击，暂未传出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莫斯科是蓄意攻击列车的火车头。俄罗斯方面则宣称，俄军攻击的是运送欧洲国家供应军事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台北市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今天完工，其中282户将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让都市更新成果进一步落实在居住需求。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视察完工情形，这起案件也是自都市更新条例修改后第一件且规模最大的待拆案件。市长也表示，都更案件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整合住户，即便经过长时间协调，最后仍可能只剩少数住户不同意，导致整体进度停滞。市长蒋万安说，
4: 但我不能让案子因为这一户两户最后无限期的延宕，依据相关的法规，依照相关的程序，其实政府是可以进行代为拆除，就应该要展现公权力来让这个案子继续往前推进。
3: 市府也表示，执行代为拆除前已透过跨局处沙盘推演以及紧急应变规划，希望将对住户以及周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这起公办都更案共新建四栋建筑，市府分回282户作为幸福住宅，提供育儿家庭以及新婚夫妻居住使用。未来市府将持续以改善居住环境与城市景观为目标，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城市环境。经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地检署任命高人气 IP 蔡奇亚跟叶奇亚联袂担任反贿选大使，宣誓反贿查查不分昼夜。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双鸭报道，贿选。
6: 台南最有名的双鸭蔡奇亚跟叶奇亚任命担任这次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大使。上午在台南地检署一楼大厅举办记者会，正式揭晓双鸭的反贿新任务。台南市选举委员会主委副市长叶泽山说：“
7: 因为反贿选啊，没有分白天，也没有分黑夜。”这个查贿险也没有假日，所以我觉得我们蔡奇亚、叶奇亚可以24小时共同来做反贿险的一个宣导。
6: 回到家乡的法务部长郑明谦也不忘提醒大家牢记反贿选专线。
8: 那个选举的电话，他们叫我说念慢一点，0800-0800-024-099，有什么问题哈？什么？卡这个点位哈，报一个哈，发财的机会最高检举奖是2000万。
6: 台湾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强调，这次由蔡奇亚跟叶奇亚担任反贿大使，让反贿从法律议题走入日常，透过亲切的角色形象，让民众更容易理解、愿意参与，进而形成全民反贿的力量。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五股区疏洪八路跟五公六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右路人的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了17名犯险涉案。记者刘威报道。
9: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

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疏洪八路、五公六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

0: 中查扣一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范闲供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抹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有一名机车骑士突然倒在民宅旁边，原警获报前往关心，骑士不止满身酒气，还说醉话，酒测值也超标，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学报道。
2: 民众报案，前镇区瑞南街有人倒卧路边，原警迅速到场，发现56岁朱姓女子坐在地上，身旁一辆机车也横倒路旁。原警上前关心询问，随即闻到她身上散发浓厚酒气。女子坦承自己骑车，还不小心说溜了嘴。
3: 回来的时候会钻在一条小路，就比较没有人会抓。
4: 你有喝酒就不能这样骑呀、啊，什么都没有人会抓、啊。
2: 朱姓女子醉言醉语，答非所问，果然酒测值明显超标。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5: 原警随后依法对朱女实施酒精浓度测试，结果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针对朱女酒后驾车违规，依法举发，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90000元罚款。
2: 前镇警分局呼吁，饮酒后切勿驾车，与其想着哪条路比较不会被抓，不如从一开始就别碰车钥匙，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才是真正安全回家的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的订单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所幸他及时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进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原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7: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6: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及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4年宝林茶室邦克列酸食品中毒事件震惊全台，台北市法务局今天表示，北市府从事发至今已追回初期垫付约1000万元的医疗款，另外行政财罚方面，六笔罚锾均已移送强制执行。头发结构有90%是蛋白质角蛋白，但如果体内缺锌会影响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求诊的患者当中，有30%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报道。
6: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8: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6: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 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兆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1: 云林兆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兆安为主题，活动为期一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2: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无形文化资产跟兆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1: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美国女篮今天在世界杯冠军战中以97-79击败法国，完成5连霸。老将史都华砍下22分，成为队史第12冠的大功臣。他不但荣膺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也是2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另一名大将杨恩关键时刻连中4颗3分球，攻下18分，协助全队将连胜的纪录推进到36场。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8.7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稍走在国道一号北上360.2公里，过顶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6.2到186公里，过王田路段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还有木块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17.5公里，过了西滨路段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130.6公里，房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同样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欢迎加入今天9月14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在今天呢白天的时候一样是这样子阳光普照的，然后呢晴空万里的，哇，甚至是觉得有一点闷闷热热的感觉哦。乍看之下呢好像就是这样子回暖啦哦，然后呢阳光非常的炙热一路下去嘛。不过呢看到这个哦，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好像

外面呢又有一颗台风，那也有相关的这个天气的变化了。另外呢，这礼拜还会迎来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啊，到底天气会怎么样子来变化呢？我们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中午前后记得防晒，多补充水分了。那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带个薄外套哦。如果早晚都是比较凉的话，哦，尤其是清晨啦，哦，跟入夜之后呢，这个风吹来的凉凉的感觉哈，哎，真的，昨天深夜的时候那个风速有在加强了哈，所以早晚温差还是有变化的。周末假日两天，有没有来台东，或者是台东在地的有没有去看啊？有没有把你的心带走啊？欸，这一次我不得不说齁，所有的演唱会不管是齁实体的或者是线上在看的，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啊。不管呢是在线上看的呢齁，有跟着一起大合唱的，在实体看演唱会的也是跟着一起大合唱。我都还想说到底欸台下有多少支麦克风啊。听到的歌曲，杜德伟。

听到的歌曲来自 Alex 杜杜德伟。嘿，昨天晚上大家没有看到他呢？哇，载歌载舞啊，宝刀未老。很多人都说，哇，这真的是看不出来他已经有六十几岁了耶。刚听到的歌曲《献上我的心》，下午的1:12。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9月14日，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好，我们来看到呢，因为受到了今天啊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今明两天在台湾的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再来看到呢，这一周的天气哦，因为这个受到了东北季风增强呢，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在今天呢都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我们华东地区呢也是要注意有零星的短暂降雨，越晚呢降雨几率是越高的，尤其是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宜兰山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那从明天一直到礼拜三呢，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华东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呢，水汽就会比较多，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华东地区降雨范围增加，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嘉义以南地区、竹苗、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礼拜四呢，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那一直到礼拜天都是偏东风到东北风，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桃园到中部山区，在这个周末礼拜四礼拜天的时候呢，也会有短暂阵雨的情形。好，再来关心到呢，这个台风的动态。

好，根据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晚上这个大陆高压位于台湾的北方，带来的东北风会持续的影响台湾，预计呢持续到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四，台湾附近的风场才会逐渐转为东风，东北季风才会逐步的减弱。今天开始呢到礼拜三，桃园以北以及东部的降雨就会比较明显了。好，那要注意呢礼拜五水汽呢进一步的减少，各地又回到的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花莲都可能会有短暂降雨的情形，中南部靠近山区也有午后的阵雨。好，那来关心到呢这个准台风的部分哦。好，那目前呢这个杜鹃台风呢是最快明天生成，那预计周末左右会抵达日本的南方海面，强度呢最强接近中度台风，那因为呢距离台湾还有一些距离，后续的路径的预测还有一些差异。好，那研判呢对台湾的天气影响是不大的，不过礼拜天呢在东部的沿海会有长浪发生，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咯。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20%， 气温来到了24到31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东北风，平均风4到5

级，阵风七级，上午转五到六级，阵风八级，浪高一到二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7。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玖哲，这一首作品《无价快乐》。下午的1:24，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喽。

好的，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的路段哦，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的新辟空城呢，有开放通车，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这边有。相关的车种分流，好，那机慢车跟汽车要请您依照号志的指示通行。继续来看到呢，在市区的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93号前也有主干管的推进；更生路43巷的路段，还有上海街的32巷的路段当中，都有连接管的埋设。那请大家经过施工的路段，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呢，台十一线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6。听到这个组合，他们说呢，他们已经超过了20年没有同台了。好像说呢，已经出道，如果是这个组合的话，要满30年了。听到的歌曲是阿妹妹爱最。

0: 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还好后来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1: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1: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鼓励机车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

0: 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报道。
1: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2: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对大家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1: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赖姓男子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琳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4: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3: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嘿，您在过马路吗？无论您是在方向盘后，还是走在斑马线上，这一刻请把安全交给专注。
7: 各位驾驶人请注意，路口转弯处常有视觉死角，请主动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一个小动作就能避免一个家庭的遗憾。而行人朋友们，马路不是伸展台，更不是低头看手机的地方。请摘下耳机，观察左右来车，专心通行，不逗留，不滑手机。
8: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驾驶，也可能是行人。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开车时多一份耐心，走路时多一份警觉。安全不分角色，守法更有美德。让我们守护彼此，从路口停让与专心通行开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0: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

0: 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0: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0: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1: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6: 我们都是后速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8: 拒绝上当。
9: 根据统计，由于宜兰县人口结构以中老年族群占大宗，因此猜猜我是谁的类型反而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诈骗集团通常会假借亲友之名，向被害人表示生活有困难，需要紧急资金调度，要求被害人尽速汇款。东山乡长林俊甫分享自身与诈骗集团交涉的经历。
10: 他就是可能用一个无显示号码的，我上次接的那通是有显示号码。俊甫，你知道我上吗？当然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猜他了，你想说你是洪荣吗？他就说对了，我是洪荣。我说你拿这个手机，我手机都行换新的，然后用这个电话跟联络。那他就说他最近手头又比较紧，需要钱，开口是50000。我正在超商买东西，我就说那我现在转给你，现在谁转给你？他说但是他想说一个礼拜，我说好朋友嘛，救急。可是一个多月后碰到他本人说洪荣，你电话不是到救一条三班的那给娃娃
11: 那，
10: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11: 所以乡长那时候才觉得说你被骗了。
9: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金额少则万元，多则动辄数百万。宜兰县政府罗东分局警员陈君伟表示，接到不知名来电，扬称亲友借钱，立即处理的方式就是先挂断电话再求证。
12: 这个会叫猜猜我是谁，是因为他打来诈骗手法，他会先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他不会跟你说他是谁。他们锁定的族群通常都是长者比较多，因为可能他们比较多长期没联络，其实他们对声音也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亲戚，所以打来他们会阿嬷你好，阿公你好，记得我是谁吗？然后通常阿公阿嬷他们都不好意思，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猜，就说你刚洗黑的像，然后这时候那个人就会开始变成那个人，说黑来黑我就是那个谁，这时候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掉入他们陷阱，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一阵嘘寒问暖啊，阿妈你最近好不什么的，然后开始就说我最近在国外或者在哪里，就是工作不利啊，资金周转不利，要你借钱给他，有一点到了没办法拒绝他、
13: okay.
12: 因为就是他们都是利用亲情的那种，就是善意，就会觉得说算了啦，可能也没多少钱，然后就借他。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先挂断再求证，但是这个就算你不停的宣导，但我觉得你真的遇到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真的冷静下来。像我们有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挂断，那你跟他说现在我不好意思，就是我有点忙，不方便接电话。挂断的时候你就在真的去打给你那个亲友求证。
9: 东山乡长林俊甫也分享之后再接到类似电话的处理方式。
10: 可是我就聪明了，我就不猜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听起来很像黄总，可是我就故意讲说你是不是阿陈？他也讲说是是是你根本就不是啊。你就说你直接跟我讲的是谁，不然就根本就不用打呼他。

0: 把它挂掉，他很急，他就会找你。你来阮厝坐啊，你来阮厝开讲。
1: 系啊系啊，嘿、啊，你有啥物困难，你甲我讲，当面讲啦。嗯 哼。
0: 那我觉得说，对任何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任何人打电话给你通知你，我觉得你只要有疑问，就是马上打电话找警察。
2: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on.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9M88的《爱情雨》，下午的1:45，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继续来关心台东地区的路况。

好的，路段来到了台九线的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好，那目前呢，在北上线的新桥路段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再来到了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路段当中呢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这里同时有在进行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还有路灯施工期间呢会在夜间没有照明，不过有警示灯的提醒有相关施工。好，在经过了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的时候呢，要请您注意了哦，如果说是夜间行驶或者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开车灯哦，照亮前方的道路，同时要放慢速度来行驶，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继续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路段当中有零星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路段里面呢有地下配电线路跟乙亥的防治工程，占用了双向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轩。昨天呢，真的在看线上的直播，一如我所料啊，这前后的安排哦，都有那一种用合唱来接棒的感觉。这一首《不开灯俱乐部》。

寂寞当作一种美学，那些超乎现实的以为都太明显。

连续两首非常 jazz 的作品，来自黄轩的《不开灯俱乐部》，还有范晓萱，哎呦，也是轩呢，哈，双轩。好，这一首歌曲《蓝旗袍》，下午的1:5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太麻里路段有沥青的路面零星修补工程，在太麻里路段的台九线384公里当中。好，路段这边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北上内侧车道来做工程，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到了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现场南北向呢是各一个车道通行。继续来看到呢，在大寮路段416公里800公尺有蛇龙挡土墙的施工，那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6。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待会呢，两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整体对时之后，还有国道路况资讯之后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喽。

下午2点吃饱晕碳，那就一个人放个空，好好把握孟周公的自由吧，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哦。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过高科交流道由 L 型的铁条掉落，北上64.4公里过平镇系统的中线车道有绿色的站板掉落，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7.6公里过西滨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69.4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左转专用道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青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着头路向路好慢，假使因着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着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也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0: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8: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这一首作品《我是幸福的》，下午的2:11，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继续呢来关心道路的路况资讯哦，一样是在我们的南回路段当中。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大寮路段当中呢，在414公里800到7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施工作业，那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416公里当中有挡土墙的施工，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一样是在大寮路段的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在山侧边这边呢，有挂网的作业，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在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在300到450公尺，在山侧边这边有过往的作业，施工占用南下

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有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那我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在明天礼拜二9月15号，那是在呢我们的草埔这种隧道当中要做消防设备的维护。好，那预计呢是在明天的晚上8点钟到12点钟，预计呢4个小时的维护设备。那在我们的台九线437到426公里，包含了草埔这种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当中，都会有这相关的管制。好，那草埔森永隧道北上线双车道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记得在明天晚上8点过后要提前改走台九务线来行驶。继续来看到呢路况资讯，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在梅山口到襄阳路段台二十线南横公路这边呢因为有相关的管制规定，那今天是礼拜一，开放进入的时间直到下午2点为止，要提醒您5点之前离开管制路段。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61公里道路当中有边坡过往盐酸施工跟这个相关的护坡工程，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我们来看到呢是等一下的2点50分到3点半，那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通行的。再来看到立道路段台二十线174公里150公尺当中有边坡刷坡过往盐酸的施工工程，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3点钟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好，那今天呢在176公里这里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碧山隧道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这边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在195公里当中还有一个机动管制点。继续来看到呢在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200公尺这边有机械刷坡跟坡面的工程在做施工。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方式呢都是5点钟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那另外呢晚上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6分，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好，那当然呢，这个早晚的，如果早出晚归的哈，要记得车上放个就是保暖的衣物啦，因为我觉得早晚的温差都还是有的哦。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SHE， 今年是他们出道第25周年喽。

好的，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讯息。好，其实呢，这个大家呢工作忙碌哦，那生活也很忙碌，对不对？那外食的频率也是相当的高，有的人呢甚至是三餐不固定哦。好，那都知道说呢，餐餐都要有蔬果哈，而且呢要搭配的哦，这个分量啦要足够，然后蔬菜跟水果的比例啦。好，那也因为呢哦，时间呢很忙很忙，忙到连好好吃饭都没有，最后呢都是以方便快速的餐点解决。好，久而久之呢，这个蔬果的摄取量呢就不足，也是成为不少人饮食当中常见的问题。好，根据呢这个营养师高敏敏高营养师表示呢，健康的饮食不一定要从复杂的料理开始哦，其实呢每天从一个这个小改变来着手，就可以慢慢的来把营养补回到生活当中。他说呢，一杯搭配得宜的这个蔬果饮呢，也可以成为你这个忙碌生活当中可以来来实践的那补充蔬果的方式之一。好，那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观念哦，这个蔬果饮呢不是水果放越多越好，要比例搭配哦。好，那根据营养师呢表示说，在制作这个蔬果饮的时候呢，重点不是喝了多少的蔬果，而是放了哪一些的食材。好，不同的颜色的蔬果呢具有不同的这个营养的特色，那如果可以把这个蔬菜水果它是分两边的蔬菜水果呢适量的搭配，然后再适当的加入比如说坚果啦、种子啦、豆类或其他的食材，那其实会让营养的组成更完整。那也因为呢有一些豆类对啦，会提供蛋白质，那坚果呢提供好的油脂给大家，所以呢其实这饮食的均衡哦，也可以来自己来做调配的。再来呢，一杯真正适合自己的蔬果饮呢，不是把所有看起来健康的食材都放进果汁机嘎嘎嘞，都叫做健康啊，不是叫做健康蔬果饮。我们先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再决定食材的比例，喝对，那比单纯追求分量不是越多越好哦。好，再来呢，要建立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喝蔬果饮不代表能够取代正餐。好，要完整的这个摄取的食物咀嚼，然后摄取食物的营养，那才是饮食的基础。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陈姓男子骑机车外出失联，警方和消防人员接力搜寻了四天，终于在田寮山区一片泥淖当中发现他。男子的胸口以下全陷在泥里，所幸平安获救。徐俊秀的报道。
2: 48岁陈姓男子从仁武区骑机车外出后失联，母亲焦急报警协寻，警方根据手机最后发话位置及可能行经路线展开追查。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田寮所所长江中达说，
3: 警方发现陈男最后骑车进入田寮区昆山路一带，但因当时豪雨造成山区道路封闭，研判他可能停车后改以步行进入山区，因此立即展开搜索。经过本分局员警持续搜山，为山区第四陡峭，人烟罕至，杂草丛生，浅泥泞崎岖，至荒废林道多处中断无法通行。最后以徒步搜索，终于在山林间寻获陈男。
4: 你那总共 OK 了啊、哦？
2: 男子胸口以下困在泥中，只有肩颈以上还露在外面，还好意识清醒，救难人员用绳子将他拖拉上来。原来当时因豪雨道路封闭无法通行，男子停妥机车改以步行前进，却一脚踩进泥淖中，后来越陷越深，加上手机电力耗尽无法对外求助，只能在原地等待救援。所幸警方消防及跨辖警力接力协寻，历经四天终于将失联男子平安寻回，焦急等待的家属总算放下时频频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跟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然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违约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了诈骗伎俩。魏金妮的报道。
5: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局第三分局暗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暗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0: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路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员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1: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诈骗集团车手到屏东来提领赃款的案件数大幅的降低。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资料，从打诈的能量转换之后，逮捕车手的件数从1816件降到3件，证实车手现在已经不敢到屏东来提领了。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长叶世杰说，以往警察被诟病的就是只抓车手，现在打诈力道从底层开始往上追查，打到了系统端、金流端以及金主，打诈工作已经展现具体成效。从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
4: 好，在今年度我们开始有办到这些金主跟首谋，好，所以在这整个的集团的查缉，不只求最基层的车手集团，我们是往上达到金主跟他的首谋。
3: 此外，警方查获诈欺集团由52件增到60件，查获嫌犯由350人增到524人，查扣不法所得提升到3923万元，金融机构拦阻诈骗金额也突破了1.38亿。新大也再次的提醒，无论诈骗集团用什么剧本话术，凡是被要求交出个资、账户、现金、提款卡、密码、手机门号，就要有被诈的警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今明两天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市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3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24到34度，东部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嘿、hey, 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7: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8: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啊！在路程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0: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11: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0: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11: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

0: 观察到，唔呐讲物件用目睭，而且可能还可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2: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3: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2: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3: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2: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3: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4: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可以这样来说 To be honest, I prefer shopping in shopping malls. 老实说，我喜欢在购物中心购物。 Prefer 后面其实是可以加上 to 加 v 不定词，也可以加上 ving 动名词。所以题目上刚刚问的是 prefer to go shopping， 但是我们这边用的是 prefer shopping， 都可以的。那他喜欢在 shopping malls 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s have all kinds of stores from supermarket to brand name stores。 购物中心有各式各样的商店，从超市到名牌店都有。这边的 all kinds of 就是各式各样的。 Brand name 是一个名词，原来指的是商标，但我们常常用来就是指名牌，所以 brand name stores名牌店。 The product quality at the malls is usually guaranteed, and for me, qua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在购物中心里，商品的品质通常是有保证的，而对我来说，品质是很重要的。这里 quality 意思就是品质。 Is guaranteed 用的是被动式， guarantee 是一个动词，就是保证。Also, shopping malls provide a better shopping environment. 而且呢，购物中心提供比较好的购物环境。It's better to spend more money for a better experience. 为了更好的体验，花多一点钱是比较好的。这里有了一个句型是 It's better to do something. 这边的 it 在文法上就是虚主词，而真正的主词就是后面的 to spend more money for a better experience， 为了更好的体验花多一点钱。那么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逛 street market， 就是街市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 Oh, I'm definitely a street market guy. 哦，我当然是爱逛街市的。 Definitely 是一个副词，表示的确，毫无疑问。 Street market 指的其实就是路上旁边有商店，它常常会形成一种商圈。下面 Things sold in street markets are usually cheaper than those in the shopping mall. 在街市里面卖的东西通常是比购物中心里来的便宜的。这里 things sold in street markets，后面的 sold in street market 是一个分词片语，用来修饰前面的 things， 所以要翻译成在街市上卖的东西。后面说 cheaper than those in the shopping mall， 这里的 those 是个代名词，它的用法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指的是卖的那些东西。 SometimesYou can even bargain for a lower price, so you can get a good deal on your purchase, which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in the shopping mall.
1: 有的时候你还可以讨价还价，杀个好价格，所以会拿到便宜的价格。这在购物中心里面几乎是没有办法的。
0: Bargain 是一个动词，指的就是讨价还价。Bargain for a lower price,
1: 讨价还价，杀了个较低的价格。
0: 后面 get a good deal 这个惯用语指的是有个好交易。 purchase 在这里是名词，指的是购买。后面的 which 到最后的 the shopping mall 整个是一个 relative clause 关系子句，它用来指的是前面说你去杀价得到个好价格这件事，Which is almost impossible. 这件事在购物中心就是不可能。What's better, street markets always have surprises.
1: 更棒的是，街市总是有惊喜。
0: I love finding antiques or handmade objects.
1: 我喜欢找找古董啊，或者是手工制品。
0: Antique 是一个名词，指的就是古董。Handmade.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手工制的。 Object 是一个名词，就是物体物件。 language

0: Focus 学习焦点。
1: 第一个句型 It's better to do something 做什么事比较好。再提醒一下，在文法上，这个 it 是虚主词，而 to do something 这个不定词是我们的真主词。看一下例句。It's better to spend more money for a better experience. 花多点钱得到个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好的。再一句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这句话很常用咯，安全总比难过来得好。第二个句型 Can get a good deal on something. 得到个好交易。看一下例句 So you can get a good deal on your purchase.所以你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得到个好交易。You can get a good deal on a used car. 你这个二手车真是个好交易啊。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1: Brand name, 名词商标品牌名称。Quality, 名词品质。Guarantee, 动词。Definitely, 副词的确毫无疑问。Bargain, 动词讨价还价。Deal, 名词协议交易。Purchase, 名词购买。Antique, 名词古器古董。Handmade, 形容词手工制造的。Object, 名词实物。物体。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这个主题就是跟购物有关，跟你买东西有关。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就是呢，你喜欢呢去哪里购物呢？是去这个 shopping mall 购物中心或者是购物商场，或者是在一边的这个街边的市场啦就是菜市啊啦市场，夜市啊拢有嘿，这都是 street market。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Do you prefer to go shopping in the shopping mall or on the street market? 好，意思就是说呢，你喜欢呢在这个购物商场里面买东西呢，还是到这个购物市场就是市场里面可能是黄昏市场然后甚至是东岛的菜市啊嘛有然后呢像是晚上的夜市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街边的市场。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不一样看法的人可以怎么样子来表达，有什么样子的选择的这样子的原因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他讲说 ，to be honest。老实说呢，你要老实说什么呢？他说 ，I prefer shopping in shopping malls。他想说呢，我呢比较喜欢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买东西呀。Shopping malls have all kinds of stores from supermarkets.To brand name stores, 好，他讲说呢，购物中心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商店，店家林立 ，stores, 就是有很多的店 ，from supermarket, 从这个超级市场 ，to brand name stores,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有知名的，知名的，或者是有品牌的，有品牌的店，好，所以呢，那个可能都是比如说它是连锁的啦，或者是真的是要有，就是跟这个购物中心来签约才可以设柜的，好，这个有品牌的店，所以他说呢 ，the product。

Product quality， 好，我讲说 product quality 是什么呢？就是产品的品质 ，quality 就是品质的意思。At the most is usually guaranteed。好，什么意思呢？有听过这个 guarantee 吗？好，什么意思？

Guarantee， 好，他讲说呢 ，and for me， 而且对我来说呢 ，qua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好，他讲说呢，品质啊是最重要的。Also， shopping mall provide a better shopping environment。他讲说呢，哎，这个购物中心呢，提供一个很怎么样呢？哈，一个比较好的购物的环境。好，所以呢 ，provide a better shopping environment。好，购物的环境很重要哈，会让你买得舒服。然后呢，哎，边逛哦，还有就是香味闻到啦，然后甚至呢，可能在里面还有试吃啦哈。购物中心各位嘿，天米高你讲哦。好，然后呢，让你哎，就好像还有音乐哈，听哇，这个逛街都变得时尚哦，变得轻松起来了。好，他讲说 ，It's better to spend more money for a better experience。好，他讲说呢，哎，他就是觉得说，哎，更好的就是呢。你有花、哦、比较多的钱，但是呢你的消费的体验、哦、better experience、哦、意思是说你的消费体验、啊哦、你整个从进去、哦、然后吹到呢那个冷气的感觉，让你觉得很舒舒服服的、哦、不用买一件衣服然后换个衣服还、汗流浃背、哦、你很不舒服对不对。好，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呢、哦、去 shopping mall 去购物中心买东西。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他怎么说呢？他说 ：“Oh, I'm definitely a street market guy。”好，他讲说呢，哎，我绝对啊，绝对就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哈、哦，就是很喜欢去街头市场哦。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哈、哦，就是道路旁边的哈，哎、哦，卡街哈，还是说哎，这是这个市场里面哈，哎、哦，这个摊贩的。好，他喜欢呢去逛这个 street market， 哦，喜欢去逛那个街道里面的哈、哦，这个摊贩或者。是市场，他说呢 ，things sold in street markets are usually cheaper than those in the shopping mall。哦，他说呢，哈，这个市场里面卖的东西呢，哈，通常呢 ，are usually 哈，通常都怎样呢 ？cheaper 啊，比较便宜 than 哈，他用比较级哦 ，than those 就是呢，哈，就是讲 things 啊，就是卖的东西啦，哈，就是卖的东西呢，哈，比这个shopping mall 里面卖的来便宜比的。便宜多了。好，他讲说呢 ，sometimes 有时候呢 ，you can even bargain for a lower price。好，他讲说有时候呢，你还可以怎么样呢 ？bargain 哦，什么？嘿，都是可以划给啦哦。好，我要杀价，我要杀价的话，就是用这个单字哦 ，bargain 好。bargain，bargain。好，我要杀价，你甚至还可以杀价哦，杀更低的价格，更划算哦。哦，只要呢，哦，你跟他讲说啊，不，我买两个，你算我较俗的好不好？不，我定定来给你买，你算我较俗的好不好？对呀、啊，真的去 shopping mall 就不会这样子哈，不会跟他讲说我买两件有比较便宜吗？哎，不好意思，没有哈，你可能要出示会员哈。哎，你有没有什么折价券或什么？哎，上面呢都明码标价哈，没有再让你哈，就是哎喊价的啦哈，没有再让你杀价的啦哈。好，他说 ，So you can get a good deal on your purchase。好，他讲说呢，哎，所以呢，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哈、哦、这个价钱，或者说很好的交易 ，good deal， deal， D A A。deal 就是 deal 就是、哦、我们交易 好我们就是达成协议交易了。好，对，有没有听过那个、哦、就是电影里面的、哦、比如说他们在商量一件什么事情，说哎，到时候呢、哦、我们五五分 哦然后他就讲 deal 意思就是说好，决定了交易、哦、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易。好，所以 good deal 就有一个好的交易 on your purchase， 你的购买的东西呢会觉得哇，就拿到一个很好的价格，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哦、好， which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so in the shopping mall。 好，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呢，你是绝对不可能跟他杀价的啦。好， What's better， 更好是什么呢？ Street markets always have surprises。 好，他讲说呢，诶，这个市场里面的、哦、这个摊贩啦或者商店啦总是有惊喜。好，你可能会挖掘到一些哇很实用很好用的东西、哦、然后物美价廉，对不对？好，他说 I love finding antiquesOr handmade objects， 哦，他喜欢找一些古董啦，哈，好 ，antiques， 哦，就是古董的意思 ，or handmade objects， 哦，或者一些手做的东西。
好的，喜欢今天的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13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雄到五甲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65.3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

0: 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养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它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它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它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0: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它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2: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它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叶红旗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3: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万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万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出村了。
1: 哎，王宝钏啊，
2: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正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4: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一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 Q

0: 要被挂回来了。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年岁较大诶时大人，伫个无红车顶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4: 为了引出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宽度差二十公里，时间为了引出诶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5: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Earth, Wind, Fire 乐团，他们这一首歌曲叫做 Sunday Morning。下午的3:1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呢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有特殊表现的作品。好的，把时光来到了1993年的9月14号，我刚刚听到的呢，就是这个乐团呢，地球烽火这乐团当中，他们在1993年的9月14号发行的第16张的专辑，叫做 Millennium， 什么意思呢？就是千禧年。他们用这一种就是有一点点像是象征这种未来的感觉来打造这张专辑。这张作品呢，当时在发行的时候呢，就进到了 Billboard R&B 专辑榜上面第8名，在200强的专辑榜上面呢是排名第38名，还有第18名。

好的，刚刚听到的这个单曲呢 ，Sunday Morning 哦，这一首歌曲呢是在发行之后呢，就进到了 Billboard 成人 R&B 歌曲榜上面的第十名。那在这个热门 R&B 单曲榜上面呢，是排名第二十名的；成人当代音乐榜上面是排名第三十五名的。哇，所以说是进榜非常多的哦，这个不一样的榜单。这一首歌曲呢，在格莱美奖的 R&B 组合演唱奖当中呢，也是获得了提名，所以呢，这一首歌曲对这个地球烽火乐团呢，他们来说也是代表作之一了。

好的，继续呢，把时光来到了1999年9月14日，来听到这位美国歌手马克·安东尼，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对不对？当年呢，他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就是同名专辑《马克·安东尼》（Mark Anthony）。专辑当时上榜的第一个礼拜就进到了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当中的前十名，拿下了300金认证。听到这一首有一点点恰恰感觉的《I Need to Know》。

好的，当时我记得哈，我会认得这一首歌曲，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学，然后呢，就是学弟妹有参加那个国标舞社团，然后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都会选

这一首歌曲来跳那个拉丁或者是恰恰感觉的作品哦。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哦，那也是呢在2000年第42届的格莱美奖上面呢是入围了最佳流行男歌手奖的提名。好，那专辑当中呢还有其他的歌曲啦，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哦，包括像是 You Sing To Me 还有 My Baby You 等等的。其实马克安东尼的歌声这有一点点就是蛮性感的，然后有一点点哦，有那个自己的个人的魅力哦。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哦。继续呢来听到了哪一首歌呢？我们一样是把时间呢来到了1999年的今天。好，我们先时间停留，但是呢这个拉丁的感觉我们继续延续下去。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山塔纳乐团 Santana。1999年9月14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单曲就是在9月14号发行的 Maria Maria。

听了歌曲是 Santana 的 Maria Maria， 这首歌曲呢，在、美国呢是连续十周蝉联了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的冠军，那也在另外两个 Billboard 的榜单上面呢，都是拿下了榜首的好成绩。好，那这首歌曲呢，在2000年的格莱美奖上面也是拿下了最佳流行组合乐团演唱奖，所以这首歌曲对 Santana 来说也是哈非常非常代表的金曲的作品之一啦。继续来到了2001年9月14号，周董周杰伦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范特西》，整张专辑都是他作曲的，也是他担任制作人。这前奏一下，应该回忆就 flashback 了吧？听到的一首作品《爱在西元前》。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当中的经典了吧。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当时呢大家都是非常的爱，现在也都会成为网路梗的哈一些歌曲，好，包括像是《爸我回来了》、《简单爱》啊、《忍者》、《开不了口》、《上海1943》、《对不起》、《威廉古堡》、还有《双截棍》。昨天是不是听到？哎，是前天吧？前天有没有听到罗时丰大哥唱的《双截棍》的版本啊？也是很厉害呢齁。还有呢第十首歌就是安静，这张专辑多强呢，在金曲奖哦，这个奖项当中，在2002年第13届金曲奖，他入围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也获奖，还有入围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最佳作曲人作词人奖，都是拿奖。而且作词人呢入围了三首歌曲就拿下了一首，还有最佳编曲人奖入围了两首，拿下了双截棍。好，这一首歌曲呢找到了钟兴明老师的编曲，还有呢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也是拿下奖项，还有入围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入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自从今年4月8号以来最近5个月的单日最低量。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和失能预防。他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永康一名身心障碍男子从家中徒步外出，一夜未归，家人担心地向警方报案，永康警方日夜接力找寻，顺利将他怀抱回家。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妇人心急报案，表示他儿子林姓男子患有身心障碍，趁家人不注意，从住处自行徒步外出之后不知去向。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5: 同仁日夜班持续接力沿线调阅监视器，锲而不舍追查，再加上热心店家及时提供线索，顺利协助离家一天一夜的林男返家，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患有身心障碍或其他需要特别照顾之亲友，如有离家未归，可立即向警方报案，启动协寻机制。
4: 永信所警员施力与黄吉杰持续调阅民间监视器，追查他的行踪。就在远警刚调阅完一家店家监视器，到隔壁调阅下一家监视器时，上一间店家的人员突然跑来表示，店内出现了一名疑似的男子。远警立刻赶往确认，果然顺利寻获离家一天一夜的林姓男子，但他当下表示不愿返家。远警耐心陪伴，持续关怀跟安抚情绪，终于让他愿意随同警方返回派出所跟家属团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9月19号到10月18号在仑背、二仑、西罗等客庄聚落举办，带领民众感受诏安客家文化。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云林诏安客家文化节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8届，以五镇客庄火药诏安为主题，活动为期1个月。9月19日在仑背乡天主堂对面停车场举办开幕活动。9月25日举行大阿会迎客庄的传统客家活动。由于活动当天是中秋节，邀请民众一同前往共襄盛举，体验客家的传统活动。文化观光处长谢明玄说，
7: 那我们一年一度会从9月19到10月18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无形文化资产跟诏安客家文化都是需要我们来一起守护，共同传承下去。
6: 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特别规划盛大的千人游行，同时深入校园与社区推动开口诗、武术与客语等文化课程，结合客庄走读与深度旅游， 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感受客庄的人情味。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几乎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8到33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9: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10: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2: 彭董，早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11: 是恁是 baby。喂，
12: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11: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13: 黄克里斯汀。
12: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11: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12: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8: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9: 也要提。

0: 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1: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令蔡依林这一首作品《大艺术家》。2012年9月14日发行的这一张第十二张的专辑叫做《Muse 缪斯》。当年呢，这张作品在台湾的销售量超过了95万张，成为了呢2012年年度唱片销量第三名，也是年度女歌手唱片销量第一名的。当年呢，这第24届的金曲奖呢公布入围的名单哦，这张专辑是入围了啊这个最佳国语专辑奖。那大艺术家呢的 MV 分

别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以及呢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这张专辑呢也让 Jolin 入围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好，那在那一年呢，七月六号呢，第24届金曲奖当中，这一首歌曲《大艺术家》呢，也是拿下了最佳年度歌曲奖金曲奖的奖项。整张专辑呢，真的都是可以说是首首都是主打歌啊。下午的3:43，看到外面的阳光还是非常的灿烂哦，要提醒大家多喝水，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来关心路况资讯，也同整给大家。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来到了市区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这里呢有新辟的工程，是在我们的台九线351到353公里当中。那目前已经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的路口有车种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的指示通行。另外呢，在市区的施工，中华路二段227巷的巷口，以及中华路二段的巷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在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更生路43号路段，以及上海街32号的路段当中，也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施工路段，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在路段当中呢，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到我们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当中，好的，要请您依照限速小心驾驶。

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路段在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这里呢还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在路灯的施工期间呢，经过我们的台九线密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是没有照明的，要请您留意。那现场会有相关的警示灯提醒路段在施工当中，那用路人呢要谨慎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还有树木的检修维护工程，占用双向的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的线路，还有乙亥的防治工程，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7。

这样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卓琳蔡依林 Dr. 卓琳。好的，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太麻里路段台九线384公里，这里有沥青的路面零星修补工程，施工占用了北上内侧车道来做工程，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现场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大鸟路段416公里，在路段当中有挡土墙的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414公里到414.7公里当中，大鸟路段里面有山侧边的挂网工程，施工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2公里，在400到500公尺也一样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施工占用的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有排水沟改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在300到450公尺一样有山侧边的过往作业，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先勇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好，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好的，继续来到了台九线南下安朔路段，刚刚收到了我们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事故路况事件的通报，稍早是因为有一辆的连接车超载哦，那超高的这个部分呢是擦撞到了限高门架，

0: 哎，你匆匆隆隆，
1: 对，
0: 你有匆匆隆隆，
1: 对对对对。
0: 等你刚从外面跑回来吗？
1: 对啊，因为我去准备那个礼拜四，
0: 嗯，
1: 哎，要出远啊，不是出远门，
0: 嗯，
1: 要出征，出征，出征，
0: 要去采访、啊，
1: 我先得要出征两天，要去准备一下那个行头、行头。
0: 哦，好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礼拜也有，就是有一些应该算是演习的行程、啊，
1: 对对对对，九二一的。
0: 哦，九二一的部分，嗯、哼哼，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配合啦，就是会有相关的警报的发放这样子。
1: 好像十六、十七、十八、十，十七、十八、十九就开始，十六就开始了，
0: 十六就开始了。
1: 啊、
0: 好，这是相关演习的部分，然后发放那个警报的部分是九月二十一号，
1: 对对
0: 对嘛哈。好，所以这一天可能会有相关的这个演习的部分啦、啊，我们要提醒在我们台东的朋友也要来配合一下，就是相关的路段的演习，那可能会有一些引导措施。
1: 没错，十六号好像手机、嗯。会先有一个简讯了、啊，待会详细资讯外，
0: 又跟大家统就是统一的，就是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对吗？不是九二一那九月十六就开始逼了。
0: 哦，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1: 嗯、手机的那个应该是
0: 简讯的公告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就是等一下我们就请玉芬姐姐提供给大家啦。
1: 是的，
0: 刚从外面回来，我靠，热不？
1: 哦，很热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是太阳跟风一起。
0: 嗯，太阳跟风一起，
1: 所以跟之前的那个热是不赶快。
0: 那太阳赢了还是风赢了？
1: 太阳不烫。
0: 所以你有就是让自己就是脱掉外套完了吗？
1: 没有，
0: 散热一下吗？
1: 哦，我觉得不行，这样晒。我之前就是想说我卡多半没关系，我就手都没有去防护、
0: 啊，然后
1: 结果就过敏了。好的，对、
0: 哦，光过敏吗？
1: 对对对对，就很热，
0: 真的
1: 热热、
0: 红
1: 红的，
0: 然后热哦，因为太阳太刺了。嗯、
1: 对，太它咬人，
0: 咬了一
1: 根，所以我现在就要穿。外套，
0: 你给搞倒回来啊，
1: 搞不掉啊！
0: 你吃太阳饼
1: 啊，对哈，
0: 吃太阳饼。
1: 我桌上有一个，一直还没吃，
0: 对，
1: 结果被他先吃。
0: 太阳咬你、啊，你就咬太阳饼。
1: 对对对对对，好幽默啊！
0: 拍死啦，我们就是这么样的无厘头。好啦，等一下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你喽，
1: 待会见，
0: 谢谢。
1: 拜拜，
0: 好的，同时要跟大家先来提早做一下预告哦，在明天晚上的八点钟到十二点钟，在我们的草埔深永隧道当中会来做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好，预计四个小时的时间呢，是来做这个隧道当中的管制。那在我们的台九线437到426公里，包含了草埔深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在明天9月15号晚上八点钟到十二点钟，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那在草埔深永隧道北上线的双车道是管制的，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请您提前改走台九五线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57分。待会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好的，明天礼拜二我们一样呢在下午的1点钟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咯。

0: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8.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请小心闪避。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4.1公里过平镇系统中线车道，大货车两部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五号北上17.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草子埔路段修旅车以及自行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金属掉落物，台64线西向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看一下今天还有本周天气。今天已经哇，开学将近半个月，相信学生应该都已经适应了哈。好，今天9月14号，东北季风增强。那么在15、16的话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天晚上到明天15号，基隆北海岸以及南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我们的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在17号礼拜四，东北季风有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注意18、19、20礼拜六日五六日，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还有我们东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么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南部的山区比较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这是本周的天气预报。那么另外呢，在路况方面，稍早说在安，我看一下哦。好，在台九线的南下427.5安朔路段，先前说有一辆连结车哈，连结车因载运超高，插撞了线门架，哇，好像蛮多事件是如此的哦，也希望大家哦，列车高一定要算一下这个因超高插撞了线高门架的一个情况哦。那么目前已经正常通行了，撞击了设施，目前是正常通行了。我们要再次提醒您的车子载的货物高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而且还要绑捆牢靠。那么另外在15号，明天的礼拜二办理草埔三勇隧道例行性消防设备的维护工程。那么在晚上的8点，明天晚上的8点到凌晨12点，台九线437.6到426.7草埔三勇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这个路段会进行。

行车辆禁止进入，北上线的双向车道会禁止车辆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的改走台九五线。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到五点还有五十一分钟可以通行，五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明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走南横公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台二十线161.1立园路段，这里有边波挂网的一个工程，有开放的时间，现在是管制时间，五点以后才会开放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OK， 钻石堂时间来到下午的4:21了，提醒大家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的埋设工程，路灯施工期间台九线的米国学校一直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是以警示灯来提醒大家行进时麻烦注意安全。那么另外在台九线332到333路野路段零星配电管线的这个树木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挤满车道，主线道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另外台九线333.5到340.1路野路段台电的地下配电管线防治工作这个路蚁害的防治工作占用双向挤满车道，主线道也是正常通行的。台九线384.1太麻里路段沥青路面零星修补工程施工占用了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好，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现在剩这个38分钟可以通行。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欣赏凤飞飞，祝你幸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国出入境新规定在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赴陆之前应该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则是提醒应该要做好三项的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的资讯是否涉及中国法律的规范，做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四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3: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也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乖乖母公司三地集团出售了中立厂的土地给日月光，9月16号将要进行劳资协商。中立厂的员工今天赴总统府前来陈情，要求政府依法给付资遣费，并且给予官厂补偿金，以弥补劳工的受损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日月光半导体公司7月底宣布取得乖乖中立工业区的土地及建物，让乖乖中立厂的员工担忧工作不保。乖乖中立厂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指出，公司以高价售出中立厂的土地，却没有对员工正式说明任何持续工作、资遣或转职的方案，呼吁不论是迁厂或是官厂，公司都依法给付资遣费。
5: 现在最新的给我们是说新竹有一个厂址，至于会不会盖起来，我们目前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在乖乖中立厂的工作生存只剩下两年，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我不知道他这个厂能不能两年内盖好。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诉求，好，就是要保障我们的工作权，以及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官厂补偿金。
4: 工会也指出，台湾因为 AI 发展，半导体的供应链快速扩张，呼吁各界看见 AI 发展下传统工业的受害员工。必要求集团应该取得的高额利益，应优先补偿失去工作权的劳工，在制度上加强保障。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在桃园，有一名男子不满同居女友的3岁儿子不服管教，涉嫌

0: 打男童曾重伤昏迷，至今仍有难治之症。高院认为他已经触犯伤害幼童致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35岁的王姓男子原本和女友及3岁男童同住桃园中立。今年3月间，男子不满幼童将固定骨折绷带拆除，不仅要求罚站，还动手掌掴、脚踹胸部，导致男童下后倒，头部撞地，并因昏迷失去意识，紧急送医。检方侦查后，依伤害儿童等罪嫌提起公诉，求刑4年半。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承伤害，声称女友要他帮忙管教，因情绪失控犯案。法官认为男童伤势，男人有重大不治之症，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男子否认重伤犯意。高院认为男子应该知道3岁幼童的头部发展仍未成熟而脆弱，却疏于注意以掌掴和脚踹胸部的方式造成男童脑部等重伤害，虽然持续治疗仍有语言和动作发展障碍等重大难治伤害，对幼童未来人生及日常生活自理有重大影响，认定已达到故意伤害幼童重伤罪，加重改判5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逐渐的增加，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是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那在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然后留意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的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那南部的低温大概是26度。那北部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白天的高温会略微降低至27到30度左右。未来中在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会比较强，要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东北风比较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台南、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离岛的澎湖、马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民之间，
4: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7分，我们访问到的是台东县警察局阵风室这个警务员吴明轩。明轩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阵风室警务员吴明轩。
4: 是，还有陈慧莹，慧莹你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职于台东县警察局阵风室的警员陈慧莹。
4: OK， 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要请教一下明轩，在公益揭弊者保护法的部分呢，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
5: 公益揭弊者保护法是台湾的首部揭弊专法，它这个立法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揭弊者揭弊的时候常会遭到一些报复，像是调职啊、霸凌之类的。像是比较有名的案例是之前新竹县防治所的一个技师叫戴立生，他之前就有算是他们机关里面有假核销的情形，然后他就站出来揭弊，但是后来就遭到调职啊、霸凌，然后最后甚至没有了工作。然后为了避免这种情形，让揭弊者不敢揭弊，然后去年1月22日的时候就有公布这个法令啊，并在去年的7月22日施行。
4: 嗯哼，
5: 对，
4: 是。那另外符合

0: 弊案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是不是也一并的跟听众朋友来说明。
1: 他这个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涉案人员必须是泛公部门的，所谓的泛公部门就包含公部门、国营事业、受政府控制的事业。像公部门就是一般知道的，就是一般的公务员，像我们警察局啊、县政府那些都是。
0: 是
1: 国营事业就是油电糖水嘛，台糖、中油，然后自来水那些。
0: 是，那另外受政府控制的事业，
1: 它这个比较指一般官股的银行那种，就是政府有股份的银行，官股啊、中华邮政那些。
0: 是是是。那另外团体或机构的部分是就是
1: 刚那些官股政府有里面有股份的那些，
0: 就是跟前面那个受政府控制的那些事业，
1: 对，那是一样的。
0: 是，好，那再来就是符合第三条所列的各种弊案，这个部分是
1: 他，因为他这个法条有规定说要有特定检举的案由才会在这，对，才会成立啊，像是贪污治罪条例啊，然后政府采购法、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个弊案里面。
0: 是，那揭弊者身份会不会曝光、哦、这个是大家比较敏感的地方。
1: 对，因为他们也知道会有这个情形会发生、啊、所以法条里面也有列举一些保密的措施、像是用代号制作笔录文书，就是把名字变成编号，
0: 是
1: 让别人就不知道他是叫什么名字。然后要签名的话也可以用按指印写代号的方式，然后最后会做真实姓名对照表、就是用代号跟姓名做对照，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不要让名字露出来。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像侦查或审理当中开庭的时候，如果本人不想要出场，也会蒙面啊、变身变相视讯进行一个询问或对质。
0: 反正就是不要让人家直接就是他这样子。
1: 對對對，
0: 很直接啊，就是他这样。
1: 對，
0: 好，这是明轩告诉我们的部分哦。那么另外呢，慧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哪些呢？
2: 因为中秋节快要到，我现在就最近想要跟大家来宣导有关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的内容。
0: OK， 好，那这个中秋节是在月底了哈。
2: 对，
0: 好，那明轩这里我刚才还有看到这个揭弊者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揭弊者遭受不利的这个情况呢，是不是可以有哪些救济或赔偿的部分？就好像我刚才看到，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需要跟大家做说明的。
1: 有四样，第一样是恢复原状，就是像如果揭弊之后被调去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薪资变少，都可以要求要恢复原状。
0: 是，
1: 对，然后薪资工资的补发，就是像我调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嘛，钱又变少，然后如果真的是揭弊的话，都可以要求他补发那些差的金额。
0: 就是之前没有就是变少的那些部分要补回来。
1: 对对对，然后财产上跟非财产上的损害，财产上的话就是像要打官司啊、要请律师啊，那些费用都可以请求补偿。
0: 是是。
1: 然后非财产上的话就是
0: 精神损害，这很重要。
1: 对， 对，名誉啊，然后健康都有受损的话也可以请求补偿。
0: 那这一部分有什么口诀可以帮助民众比较快的去理解它？
1: 这部法令有一个口诀叫三保一减一金。
0: 然后三保一减一金。
1: 对，然后三保就是三个保嘛，第一个是身份保密，然后第二个人身安全保护，第三个是工作权保障。
0: 哦，这就是所谓的三保的部分。
1: 对， 对，然后一减的话是责任减免，像是可以免除刑事行政惩戒责任都可以。
0: 是，
1: 然后一金的话就是会有揭弊奖金。对，
0: 奖金的部分就是也要看他揭弊的大小嘛，还是就是固定，我就是10万块类似这样子。
1: 都会照一定的比例，就是财法的比例嘛。
0: OK， 好，那就是三大基本保障，就三保一减

0: 一金这个措施，如果民众你刚好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就是想要多了解的话，其实上网也可以查询得到。
1: 有在廉政署的网站都有公告一些资料。
0: 嗯哼，好，那中秋节快到了，慧颖这边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2: 这边主要今天是来跟大家宣导有关中秋节监察访谈专案的内容。
0: 嗯哼。
2: 那虽然这个东西就是听起来很严肃，然后就是想跟大家就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一下这个内容，这样子
0: 是。
2: 嗯，那
0: 我看到月饼，你讲到中秋节，我就想到月饼，
2: 对，
0: 比较
2: 烤肉跟月饼。
0: 对，好，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比较好记的这样子？
2: 这个专案的名称听起来很严肃，但其实它的内容其实蛮单纯的，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要提醒公务员要遵守廉政伦理规范。
0: 嗯，因为会送礼啦，
2: 对，
0: 收礼这个部分。
2: 但这些其实我们平常就是在警察局啊，还有我们所属的各分局，就都会向我们同仁宣导，就是要遵守相关规范。但是就是在中秋节这种比较大型、重大的，我们比较重视的节日，我们就会平常大家会送礼聚餐，觉得好像都是人之常情啊。然后，但是因为公务员手上有公权力。那为了避免这些人情的礼数变成利益输送的借口，我们都会每年都还是会特别宣导说，不要送礼、不收礼、不邀宴、不赴宴、不请托，然后也不官说这样子。
0: 嗯哼，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碍于就像中国的礼节嘛，就是好像我请你喝一杯饮料啊，或是说他跟他的价钱是不是也有关系哦？那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有时候会觉得。哎呦，那我到底送这个？比如说我送一个礼盒，或是说我送一杯饮料，或是说送一瓶水啊，那个价差有时候是落差很大。那像是如果我是老板啊，那我们订了很多的月饼礼盒，想说那就送慧颖一盒、两盒、三盒哦，这么多。这样也算在这个违反规定里面吗？
2: 其实就法律层面上来看也算是违反规定，因为其实就算一盒月饼就是也可能会影响到民众对警察的观感，然后可能会让其他人觉得说我们警察在执行公务的公正性会有些瑕疵，
0: 是。
2: 所以我们目前如果收到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礼物吧，我们做法都是要退还给这个送礼的人，然后收到礼物的公务员还要签报主管说明说这个礼物他怎么处理，其实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些就是没有必要的行政流程。
0: 对对对，反而会造成你本来是我要谢谢你的，结果变成你要因为这个礼物然后要写一些报告啊，然后
2: 没错
0: 啊，到最后又是退还给我这样。
2: 对，因为法律上其实就是真的有规定说我们不能收这些礼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送礼物的人跟接受礼物的公务员他们彼此之间有职务上的利害关系，比方说有某位公务员他是某公司申请补助或是一些公务上的对口，或者是稽查审核这家公司某项业务啊，或者消防安全这种的业务的承办人，这样他的行为很可能就会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0: 哇，其实这真的很颠覆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我说啊，有那么严重？对，我打开请你吃，我切月饼可以吧？我其实那个就是对一般民众可能很难拿捏，就啊怎么这么严重啊，我本来是好意就变成为难你，然后甚至于如果处理不好就变成你被记过或是因为这个礼而受到很严重的一个这个惩戒这样子齁。好，那另外就是也想问问哦，中秋节最爱的活动就是烤肉啊聚餐，那如果就是我们在团体或企业举办大型的烤肉啊，邀请你们来一起来热闹一下，烤肉喝饮料，这样可以吗？
2: 这个部分就会涉及到饮宴应酬，那原则上其实也是一样，公务员不得参加跟职务有利害关系者的饮宴应酬，可是其实有例外的情况，比方说这是一个公开举办的民俗节庆活动，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是里曼公处啊，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举办一些中秋联欢烤肉，这种公开的活动而且是邀请不特定一般人参加的，公务员因为公务礼仪去打个招呼互动，这是可以接受的，
0: okay.
2: 可以被允许的。
0: 就是说我私人的就不行了，比如说哎，慧颖到我家来，
2: 对，这个就会有些争议。那另外一种像公务礼仪是代表机关出席必要的官方受邀活动，如果有事先签请长官的核准也是可以的。
0: 好，那如果私人就是我刚才讲的比较我属于我个人的，或者是说某议员啊比较隐秘的小饭局这样子呢，
2: 那就是绝对禁止。
0: 嗯哼，这个就真的比较有，
2: 对，有涉及到争议不妥当的场所或是跟职务有利益冲突的参与啊，公务员都是一定要拒绝的。
0: 嗯哼，好，那听完刚才慧颖这样子其实蛮详细的说明，然后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民众认为说哦原来这样是不行的，其实我认为应该可以，结果还是不行的。
2: 对，
0: 这个防贪专案听起来真的是规范蛮多的，

0: 哈，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在公务员还有跟警察的互动之间，其实真的是不用说送礼或是吃饭，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彼此在公务体系上我们必须要服务的地方了哈。好，那有时候就是也会，其实有时候送礼者的心态也是会认为，哎呦，我送你物件，甲无送你物件，你可能会对我较好一寡。一种心态
1: 差别，对。
0: 好，那就是这个也不行哈。
1: 对，就是我们会常听到的，我们就是官方讲法，就是请托关说，我们可能以为就是拜托公务员行个方便啊，没有什么。可是这个请求如果是不合法定程序，甚至违反法令的话，它就是属于不当的请托关说。
0: 是，那另外就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哎，我私底下送红包啊，或是一些不当的利益要求，你们帮我替我做一些事情的话，法律上会有什么后果吗？
1: 这就会是变成非常严重的违法样态，因为其实在贪污治罪条例第十一条就有明文规定，不管民众要求的事项有没有违反这个公务员的职务。民众只要主观上表示说要给公务员财务或者是其他的不正利益，不管他是明示或暗示，而且不管公务员他有没有同意，这就算是请求。如果民众已经表示说要给予财务或者其他不正利益，公务员他也同意了，只是双方还没有交付，这也算是契约，也会成立行贿罪。
0: 哇，
1: 所以不管就是不管不是只有收取好处的公务员会有罪，在法律上行贿的民众也同样有罪。
0: 嗯哼。是，所以这个很重要 哦，不是说，哎，我们是讲，好好好，我要送你啊，你也不能礼貌上说，呵呵呵呵，我等你啊呢，
1: 那其实是已经有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在里面。
0: 嗯哼，这个要记清楚哈。好，那也希望大家记住哦，公务员依法行政，老百姓依法申请，免送礼物，不用送红包哈。其实他们就是会帮忙到底哈，不会说因为你是。有请我喝一杯咖啡，我就对你比较好。其实他没有咖啡也会不
1: 要。
0: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也非常感谢哦，就是来到现场提醒大家哦，包括公务员还有民众互动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不是只有公务员要注意，其实你就是不要让公务员拍错狼哦，他很好的去
1: 服务
0: 你，你就可以按个赞，100个赞，这样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谢谢。
0: 哦，最后有什么想要叮咛的？
1: 我们就是会常常提到廉洁政府、端正风纪啊，那这其实不是公务员的标语，或是只有公务员要做的事情，它也需要民众一起来响应。那这中秋佳节中，希望大家都可以做我们刚刚提到的，不送礼、不邀宴、不请托关说。那如果真的受到公务员公务上的帮助啊，就只要说一句谢谢，就是给我们公务同仁最温暖的礼物，这样就好了，就可以，就足够了。
0: 对，没有，我们要养成习惯，然后不要造成，哎，本来帮你就帮帮忙，就变成你让他造成困扰这样子哈。好，今天非常谢谢慧颖哦。那明勋这边有要做补充的吗？还是这样就 OK？
2: 嗯，这样就 OK。
0: 嗯哼，就是民众有任何接弊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依照你刚才说的，我们去上网查询，或是打电话到。专门的这个部门去询问会比较清楚了。
2: 对对对，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拜拜。

OK， 4:57，你是我的内心，我哎、欸，不是，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你是我心内一首歌啦，台语歌曲。王力宏、任嘉萱所带来歌曲，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225.6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路间连接车爆胎停放，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75.4 公里到 375.5 公里中寮隧道前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0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 2.1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东向 15.6 公里过祥和交流道路间停放故障车，台84线东向32公里投射交流道前砂石以及白色粉末散落路面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又到了尾牙及春节假期的季节，大家都会利用这机会或连假参戏团聚，总少不了饮酒助兴。但能够鸡婆的叮咛所有民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否则酒驾肇事，事后再多的抱歉都弥补不了一个破碎家庭的伤口。而且保险公司或特别赌场基金也会向你追偿，千万记得酒后驾车万万使不得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时间来到5:13，目前在15号，即将在草埔三勇隧道做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么从晚上的8点到12点，15号的礼拜二晚上8点到12点，在台九线的437.6到426.7，含草埔三勇隧道跟安朔高架桥这个路段，北上双向车道会管制禁止进入。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务线。那么再来就是关山这里有一个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在台九线315.8到316.8进行路灯拆迁。

0: 新管线埋设工程，那么目前是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设备，用警示灯来提醒大家行经时麻烦注意。那么再来就是市区的路段施工，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衡阳路93号前以及根深路43巷路段，还有上海街32巷路段有电线的一个埋设工程。台二十线梅山口现在已经禁止通行了，现在已经5:15到明天早上也都是没有通行的，234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相当可爱的一首歌曲，当你微笑时。接下来5:24了，再次提醒大家，接近下班了，车会越来越多，麻烦注意彼此的安全，车也不要任意停放，如果您要去采买或是运动的话。好，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飞的《碎碎碎》。

OK， 好听的歌曲，黄飞《水水水》，时间5:29，稍后要进行5分钟新闻。

0: 让亲子认识后置行人穿越道及车辆礼让等交通安全观念。黄俊伟报道。
1: 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及开学季，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将停车场化身交通游乐园。叶兆甫局长指出，新启用的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地下停车场特别规划 MyCar 城市大旅行互动空间，融合绘画、数位科技和交通安全教育，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再透过扫描设备让手绘作品要上长700公分、高250公分的大型数位萤幕。
2: 那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大概等个一分钟两分钟，然后他就可以拿起来画一画，把这个图像呢输到这个后面的互动板里面。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停车设施啊，不只是只要有停车格，然后明亮这个清楚干净外哦，我们也增设了很多这些角落空间，让我们这些相关的使用者有更多不同的体验。
1: 叶局长进一步表示，孩子可以彩绘心目中的专属小汽车，让手绘作品要上大型数位萤幕，开着独一无二的小汽车上路，沿途穿梭台中公园湖心亭、美村综合服务园区、国家歌剧院、火车站及转运中心等城市景点。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度教师表扬大会，向407位获奖教师及教保人员致敬。徐海伦报道。
3: 表扬大会由县长杨文科颁奖给407位获奖教师和教保人员。他说：“
4: 我们今天特别表扬我们全县的优良教师，还有师多奖教保人员。我们对教育的事业是非常的坚持的。那所有这些教育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这些校长跟老师们的付出。”
3: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表示，这次表扬奖项类别包含教育部师铎奖1名、特殊优良教师32名、资深优良教师345名。在众多获奖者中，石新国小校长徐发斌耕耘教育园地40年，凭借卓越领导与热忱，荣获象征教育最高荣誉的师铎奖与40年资深优良教师双重肯定。徐校长坚持以邀约引领行政，请关怀支持老师，展信任并兼家长，用陪伴成就学生。他感性的表示，

0: 未来将持续燃烧光热，陪伴每一个独特灵魂绽放光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OK，时间来到5:37，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温岚的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游子阳。诈骗层出不穷，民众的实际财产损失不断增加，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喜欢这样子温岚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5:43了，下班了哈，也提醒大家，不管您是要去采买或是运动，您的爱车千万不要任意停放，养成习惯全天候开启您的车头灯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明天就不开放通行了，234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接下来欣赏的歌曲来自于吴永斌《玻璃心》。

时间来到5:47了，听到歌声来自于王传一《换换爱》。礼拜六、礼拜天有到森林公园去听歌的朋友，应该很嗨，对不对？这么多大咖巨星来到台东，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时间来到了5:51，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不识字的老师》。那年代的留美学生暑假打工是唯一能延续求学的方式，仗着身强体壮，这年我找了份高薪的伐木工作，在科罗拉多州，工头替我安排了伙伴，一个瘦壮的老黑人，大概有60多岁，大伙儿叫他露色，他从不叫我的名字。整个夏天在那后唇之间，我的名字成了我的孩子。一开始有点怕他，在无奈下接近他，却发现那黝黑的皮肤下有颗温暖而包容的心。我开始欣赏他，继而在那个夏日结束后，他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长者，带领年轻无知的灵魂看清真正的世界。有一天一早，我的额头被卡车顶杆撞了个大包，中午时大拇指又被工具给扎伤了。然而在午后的烈阳下，还是要挥汗砍伐树枝。他走进我身边，我摇头抱怨说：哎，真是倒霉又痛苦的一天啊。他温柔地指着太阳说：别怕孩子，在痛苦的一天，那玩意儿总有下山的一刻，在回忆里是不会有倒霉跟痛苦的。我俩在珍惜中又开始挥汗工作，不久太阳依约下山。一次两个工人不知为什么争吵，眼看卷起袖子要挥拳了，他走过去在每人耳边喃喃地轻声说了几句，两人便分开，不久就握手言和。我问他施了什么咒语，他说啊，我只是告诉他们，你们正好都站在地狱的边缘，快退后一步。午餐时，他总爱夹条长长的面包走过来叫我拜一段。有一次我不好意思地向他道谢，他耸耸肩说，他们把面包做成长长的一条，我想是应该是方便跟人分享才好吃吧。从此我常在午餐中拜一段他长长的面包，填饱了肚子，也温暖了心。伐木工人没事时总爱满嘴粗话，刻薄的叫骂同事以取乐。然而他说话总是柔顺而甜美，我问他为何，他说呢，如果人们能从学会把白天说的话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咀嚼一遍，那么他们会选那些柔软而甜蜜的话。这习惯到今天我还是承袭着。有一天他拿了封文件叫我替他读一读，他咧嘴对我笑了笑说，我不认识字。我仔细替他读完文件，顺口问他，不识字的他怎能懂这么多的奥妙道理。那黝黑粗壮的老人仰着天说，孩子啊，上帝知道不是每个人都

伟人，却永远忘不了他。是的，温暖的话总是能回荡在我们的耳边，希望你是那一种让人可以记很久的温暖的人。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放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 316.3 公里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 363.7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60公里到5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四线西向 9.6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6线西向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了，台88线西向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啦。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吼，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伫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袂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甲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3: OK， 时间来到下晡的6:14。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报告大家？守护每一口呼吸，肺功能筛检扩大服务，台东县府携手国卫院东马捍卫乡亲的健康。海滨公园化身全台最大户外的 KTV， 东带我走后，哇，两天真的是嗨翻台东啊！山坡地开发别误触法规，台东水保技术服务团扩大量能，提供专业辅导。瞄准演唱会万人潮，东景实体设摊结合短影音全方位反诈宣导艺术，走进台东大武，孩子走读山海，编织专属的团椅，推动药证工作成功成果斐然。台东县卫

争取一举荣获六项殊荣。创世邀社区里面与亲子同乐，自作月饼庆中秋。中华电信台东营运处原瑞园机房改接停话通知。小小足球员池上绿荫追梦37队一周额满，第四届曼城优活杯足球赛热力开踢。

0: OK。
1: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2: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3: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提醒大家，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这里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工程。目前在台九线的米国学校一直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经过时是以警示灯来提醒，麻烦谨慎通过。那么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明天、后天、大后天234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有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6:21欣赏王玉玲的《无言以对》。

OK， 时间来到了6:26，无言以对，王玉玲所带来的歌曲。好，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送上任贤齐《浪花一朵朵》。好，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的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年增2.33%，创近11年来同期最高。运动部修法明定，国人不得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今年7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7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家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尽管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运动部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表示，这次修正是希望能够协助各级运动团体和地方政府在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有所遵循。台湾各公司单位及个人都应该要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同时，运动部也会持续配合陆委会指导，透过多元管道来进行宣导。中国出入境新规定明天开始实施，陆委会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要审慎评估，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海基会也提醒要做好3项行前准备，包括评估自身持有资讯是否涉及中国国家规范，还有做好国资安管理以及建立紧急联系机制。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4: 因应9月15号正式上路的中国入出境新规定，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说明，国人为了赴陆应注意4项风险。第一是电子资料查核风险，民众要妥善管理个人资料及电子设备，避免携带跟行程无关的工作文件、研究资料、商业资讯或其他敏感内容。第二项为限制出境措施跟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赋予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非常大的裁量权。第三是高风险地区管理机制，建议长期在中国工作、就学、生活的国人持续留意两岸情势及政府发布的最新资讯，审慎评估长期停留在中国的必要性，并预做长期规划。最后一项则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扩张，
5: 不论是在境外或者是在台湾，你的公共言论、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内容，甚至是社群媒体的发言内容、工作的背景，或都有可能在特殊的个案当中变成是中国大陆执法机关他判断是不是要留置、要不要盘查，甚至是未来可能限制出境的因素之一。
4: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再度呼吁，国人赴陆前应谨慎评估，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出发以前最好能到陆委会网站进行登录。经广记者

0: 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仍在，高龄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的死亡风险可能会飙升4倍，呼吁民众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就要赶快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3: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4: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啦。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3: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3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捕3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3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9合1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3名成员。据了解，3名到案嫌犯中有2名是我国籍，另1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6: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3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5: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件，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和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材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10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8: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祖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材业者等10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7: 台北地检署以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10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0: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拒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托运。

0: 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1: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依托米子毒品，毒品透一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乡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乡基会呼吁曾经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经报警，都应该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七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4: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履书，由消基会这边统一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3: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和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基隆北海岸、宜兰不排除有局部性大雨，而花东则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这个星期四，季风减弱，降雨才会逐渐趋缓。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东北季风增强，中央气象署预估14号周一晚间到15号周二，桃园以北、宜兰及大台北山区降雨明显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花东则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预报员蔡一奇表示，16号周三前迎风面降雨较为明显，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嘉义以南及竹苗中部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短暂阵雨。
6: 今天的话是东北季风增强，那明后两天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周三以前是东北季风影响，那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那个宜兰地区，然后还有这个恒春半岛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花东的话，主要是零星短暂阵雨为主。
5: 在气温方面，这波冷空气强度不强，北台湾14号周一高温约在30到31度，15、16号周二、周三气温降至28到29度，17号周四季风减弱后逐步回升，中南部白天仍有32到34度，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提醒北部、东部民众，未来几天外出需携带雨具，早晚也要适时增添衣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日本富士山的登山季仅限于每年7月上旬到9月上旬，但是在非开放期间仍然有游客私下攀登而发生山难事故。为此，日本山梨县政府计划订定新制度，要求游客在非登山季必须经过事前申报才能上山。如果官方出动救援直升机，将会收取每5分钟8000日元，约新台币1600元的燃料成本。最快预计在明年9月正式实施，希望新规定能够减少山难意外的发生。现在时间晚间6点44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7公里，过了三重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完毕。受到先

先前两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1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中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13.3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了杨梅，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国际市场普遍走弱的影响，开低震荡。电子族群暂时休兵，避险买盘进驻金融股。不过独木难成大局，大盘失守月线和46000大关，中场下跌322点，指数收在45862点，成交量萎缩到6317亿元，是今年以来的第三低。萧美琴副总统今天清晨从意大利返国时表示，这趟行程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14号返抵国门发表谈话时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个小岛，但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们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他在温托泰内岛上参与讨论自由民主及和平的对话不是偶然。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温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无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2: 副总统表示，这次的旅程从台湾过去，一路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加强台湾与欧洲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上个星期六因为情绪不稳，在桃园国际机场持刀挟持国泰航空实习生，检方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桃园地院裁定羁押2个月。记者静杰的报道。
4: 这名蔡姓犯嫌和香港籍的妻子分居后，12号傍晚想买机票赴港，却因被告知查无购票记录，情绪失控，擅闯桃机一行下国泰航空员工休息室，持刀挟持黄姓实习生。航警获报其中快打到场，将他制服，查扣作案水果刀，并在他身上起获毒品残渣袋和吸食器，但整个过程仍造成被害人和3名航警受伤。航警局保大大队长蔡尚伟说：“
5: 国泰航空黄姓实习生受轻伤，日前送医治疗中，后续已经犯行实际动机。”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蔡姓男子持刀挟持航空公司男实习生致人受伤，涉犯伤害、携带凶器剥夺行动自由及强制恐吓为安罪，犯嫌重大，且因居无定所，有逃亡和反复实施之余，因此向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这部分周日法院召开羁押庭，认为他无业和固定住所，有逃亡勾串之余，加以案发前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情绪及暴力风险较高，考量其

0: 家庭因素及毒瘾未改善，有再犯同类案件可能，最终院方做成羁押禁见两个月裁定。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的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带着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和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到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3: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主嫌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2: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欣的报道。
4: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5: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姓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出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蔚玲的报道。
6: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佐吴宪仁说，
7: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
6: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明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价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詹姓窃贼日前尾随住户返回新北市莺歌区某个社区大楼内，并偷走挂在门上的钥匙，事后被警方送办。不过案发后仅仅两天，詹姓男子再度动出歹念，骑车清晨有

0: 有假车牌的车辆回到案发地点鬼祟徘徊，再度遭到警方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无姓女子返回住家时疏忽将钥匙留在大门门锁上，

0: 找到无姓女子遭窃钥匙，当场依法送办。不料案发两天之后，远警又再度接到詹姓犯嫌徘徊在该社区附近，追查后掌握他骑着号牌资料异常的机车，疑似在寻找性窃目标。莺歌分驻所副所长胡文忠说，
1: 警方加强巡查后拦查到詹嫌所骑的机车，发现所悬挂的车牌异常，相关违法事项一并追究就办。
0: 三峡分局提醒民众，离开大门之前应该再次确认钥匙及贵重物品是否妥善保管，避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推广停让文化和机车安全观念，特别携手民间车队参访警察局科技执法中心，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广安全守法以及相互尊重的用路文化。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停让文化、机车安全为宣导重点，希望将正确交安观念转化为日常用路习惯，并结合机关、学校、企业和民间团体，建构更完善的交通安全防护网。为此特别邀请车队参访该大队的科技执法中心，让车友了解科技如何协助警方维护交通秩序，并以案例说明常见的交通违规态样和可能衍生的事故风险。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执法组联国峰组长说，
4: 科技执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创造驾驶守法、行车有序的交通安全环境，并以持续性科技化的执法手段不断精进改善及养成民众良好的守法习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3: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汽车驾驶行经路口需落实慢看停，转弯时也要主动停让行人，并注意周边机车动向。此外，机车和大型重机骑士应遵守号志、标志及标线，避免抢快任意变换车道，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透过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有效降低事故伤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县环保局从9月1号起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就可以换50元的超商商品卡，活动第三天就传出名额已满。为此，环保局也表示，即日起会再追加600份的商品卡兑换名额。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云林县环保局自9月1日推出回收一颗旧行动电源可换50元超商商品卡，或者是买新的行动电源优惠200元活动，活动一推出就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第一阶段六个据点总共360份的名额，三天的时间就被兑换完毕。为此，环保局将在9月14号追加600个名额。云林县环保局科长廖崇元说，
6: 在前几天我们这50元的商品卡很快的话就被兑换一空了，我们为了鼓励民众可以来响应我们一个政策，会再加码大概这个600份的一个部分。
5: 环保局表示，目前追加的600个商品卡名额将在9月14号送往县内6个回收据点，另外行动电源的太旧换新名额还有剩，每位民众都有两次的兑换机会，欢迎大家善加利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安全台北有保障。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定点了，多点耐心呢。国道一号南下41公里，林口 A 前小客车1398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316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2号东向13.3公里，过南桃园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台74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无人受伤，大量油渍跟工业白胶倾倒，要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的东湖到环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大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

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的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12分要13分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9M88的歌声 A Merry Feeling。接下来三个小时呢，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243公里，过竹山的外侧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国道1号南下过台南系统的外线有施工哦。来听范玮琪。

范玮琪歌曲叫 I Think I。 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南下国一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23.3公里过北斗的路肩故障车停放，警示放太近了。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掉了大量的什么油渍跟工业用的白胶，一定要特别小心避开来。他是林俊杰，小酒窝。

国道一号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哦。台74线东向17.3公里从德路段的外线车道雨伞掉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这里是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的环东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在明天的9月15号星期二，尽管有捐血活动，明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尽管台本部广州街17号欢迎捐出你的热血。

SHE 北欧神话，好啦，在上个礼拜五呢，也迎来他们出道第25周年，所以其实上个礼拜应该有蛮多不同的活动。我身边就有朋友去参加两三场，就是两三不同的朋友去参加 SHE 25周年的相关系列活动，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唱 SHE 的这个音乐作品呢，哈，然后还有一些不能算是歌舞的表演，但就是大家同乐，因为 SHE 毕竟也是在台湾在圈当中非常知名，而且占有非常大部分的这个作品们。待会的7:30一起来锁定京广新闻了，韩文的作品 CNBLUE 歌曲叫《守护天使》，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亚集团已故老董生前遭罗姓女子等人诈骗50多亿，

0: 姓女子去年遭起诉移审法院，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并需要尽管及科技监控。由于监控期限将届，台北地院在裁定延长4个月。吕明宗报道。
1: 曾在旅行社担任票务工作的罗姓女子曾因诈骗入狱，入狱之后又伙同知名餐饮集团负责人等共分，以大量购买海外机票赚差价、投资移民等理由诱骗沈姓老董投资，4年内共诈得超过了50亿元。检警循线将罗姓女子逮获，声押获准，并侦结起诉。专案移审法院虽然女子大部分认罪，法官认为她罪嫌重大并有灭证举动，裁定继续羁押。案件审理期间，合议庭原本考量女子认罪，裁定500万元交保。检方抗告成功，发回跟裁，台北地院将保金提高到2000万。除了禁管8个月，便需要佩戴电子脚镣和个案手机报到1年。禁管部分今年5月届满，法院裁定延长禁管8个月。科技监控方面也即将届满，合议庭开庭之后认为女子诈得50多亿元，因可能面临极重刑责和高额求偿，仍有逃亡动机和在境外生活能力与资源，有必要继续实施电子监控，因此裁定延长电子监控4个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市五股的书鸿8路、五公6路。传出有飙车族，严重影响用路人安全。警方获报后，调阅沿线的监视器，逐车比对还原行驶轨迹，逮捕17名犯嫌涉案。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泰山区一带常有车群违规飙车，不仅排气管噪音过大扰民清梦，用路人通行安全更是一大隐忧。专案小组随即展开调查，逐车比对车辆行经轨迹还有相关市政，巡线追查车群动向，发现该飙车族行经五股区书鸿8路、五公6路一带时，有多车共同竞速情形，经跨辖合作追查，最终掌握17名涉案人身份，分别以拘提及戒巡等方式全数追查到案。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其中针对6名反复涉案者，经检察官复讯后命其指定出所报到，为期2个月。本局为第8波扫荡勤务，共计查获犯嫌81人，查扣涉案车辆36部。
2: 据了解，警方在本次查缉行动当中，查扣1部仅剩车架的车辆还有引擎，犯嫌工称是为了作为拼装车使用，但原警另外发现该引擎号码已有磨除情形，后续会深入调查是否涉及其他违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响应世界生长周儿童健康倡议，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和嘉义基督教医院等单位举办2026世界儿童健康成长嘉年华活动，让家长与孩子从实际体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施新凯报道。
4: 嘉义市响应每年9月第三周的儿童成长周，关注儿童成长健康，提供专业育儿知识以舒缓家长焦虑，整合医疗与社区资源，期盼透过社会各界与专业力量携手合作，让健康观念更加贴近生活，走进家庭，协助家长建立正确的照护观念，为孩子打造健康安心的成长环境。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每一年的9月第三个礼拜，那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成长的健康，我们希望儿童要成长更要健康，那应该有更多的专业。
4: 嘉义儿童医疗团队也提醒，儿童从学龄前到青春期各个阶段都有不同健康需求，身高、体重、营养、睡眠及运动彼此紧密相关，饮食方面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对，要从家庭餐桌建立规律均衡的习惯，若发现身高曲线明显偏离原有轨迹，生长减慢或发育过早、过晚等情形，建议及早寻求专业评估。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8: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43，她是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叫做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专辑名称蛮长的，歌曲叫做 Drop Dead。 还是要来关心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机车误闯，正在牵这台机车当中，很危险哦。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外线机车牵行当中，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小台优，环北到泰山都是车速缓慢。它是熊四叶里竹心关带嘎卡。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厘米图恒跟雷琴的合作单曲收录在《自然现象》当中，歌曲叫《Sweet》。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西五高架北上13.8公里，系指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停在这个地方。它是 Linian Leisurely 当中歌曲叫做 Mountain Dude。

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Linian 的歌曲叫做 Mountain Dew 的7:57。台六十一线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好的，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王乔颖 Von Q 颖，又是王乔颖的专辑当中哈搞给作品，歌曲叫做 Hinge Genfong。下个小时见哦。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等待拖吊车来处理。国道3号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153.8到155.7院里路段有路面的修护工程。国道4号的西行6.2到3.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西行的23.1到18.1公里往清水丰原1到3号隧道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北上46公里的外线车道啊，大量的工业白胶跟油渍掉在这个地方，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六一北上的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在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

0: 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8:12，他们是 Icyball 冰球乐团。我很抱歉，专辑歌曲叫做《说爱我吧》。台一线北上46公里，在过杨梅的外线车道跟路间，大量的这个白胶跟油渍散落在这里哟、哦。用照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台六一的北上79.5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有事故。Charlie Puth，CP 查理，歌曲叫《Changes》。

8:19，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 Charlie Puth 的 Changes， 还有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歌声 Human Nature。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温蒂漫步歌曲叫做《不夜城》，8:24。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这里有事故，但是无人受伤。外线车道是有大量的油渍跟工业用的白胶掉在这个地方。在7月的时候发行了新 EP《无争》EP， 它是邱淑婵。吴征用客语发音叫做某曾，我们来听听 EP 的同名歌曲。

邱淑婵无征专辑，不对，无征 EP 的同名歌曲叫某怎。我们客语会说某怎茶，没差别，没关系，某怎茶啦。待会的八点半来听极广新闻了，他们是海豚刑警，歌曲叫安平之光。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协助疏运下班下客人潮，桃捷公司宣布机场捷运从这个月21号起增开平日晚间6:04 A1 台北车站往机场方向的普通车，沿途各站停靠，预计6:50抵达 A13 机场第二航下站。在增开班次之后，晚上6:00到7:00的尖峰班距会缩短到平均5:05一班。一名妇人在网络社团上购买食材，卖方要求黑猫宅急便寄送，随后谎称卖场订单的资金遭到冻结，需要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

0: 幸好他向彰化和美警分局求助咨询，成功避免掉入假网拍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中寮派出所员警担负勤务，受理高姓妇人前来所内求助。中寮所副所长吴来发表示，员警耐心了解妇人遭遇的难题，随即开启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搜寻相关类似案例说明，妇人才恍然大悟，确定遇到了假网拍诈骗手法，顺利化解焦虑，成功保住财产。
2: 高女表示，在网络社团购买食材，卖家要求以黑猫宅急便寄送，并提供假冒的黑猫宅急便网址啊。高女依指示操作后，对方竟谎称卖场订单资金遭冻结，需透过其提供的连结联系客服人员才能解除。高女察觉有异，便前往派出所咨询。
1: 和美警分局提醒，为了有效防堵诈骗，警政署已经推出打诈仪表板，提供即时数据分析以及最新的诈骗手法，方便民众迅速查询并且提防。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可随时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助，共同打击诈骗。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拦查行车不稳的自小客车，驾驶一度拒检逃逸，被警方尾随拦下。经查，犯嫌身背毒品通缉，还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证实涉及毒驾，全案讯后依法送办归案。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员警夜间在龟山区万寿路巡逻，发现白色自小客车行车忽快忽慢，立刻上前拦查，但驾驶拒不停车，还加速逃逸，沿途一路闯红灯违规回转。其后警方在长寿路截获该车，一查发现张姓犯嫌是新北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烟油毒品，且后续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4: 经查驾驶为新北地检发布之毒品通缉犯，并于车内查获一托米子毒品，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通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安大队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强力扫荡，并规划路检巡逻拦查勤务，自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响应国家防灾日，嘉义市政府举办宣导活动，期待透过多元的防灾体验提升全民应变能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黄敏惠市长指出，嘉义市辖内虽无活动断层，但周边临近梅山、九穹坑、大尖山出口及木屐寮等五条活动断层，地震风险仍不容忽视。黄敏惠市长强调，天灾虽难以避免，但透过警义消团队与市民的共同努力，平时做好准备，建立正确应变观念，就能将伤害冲击降到最低。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所以我们的防灾是从小开始做起，从每一个人开始做起，希望透过教育，透过宣导，大家做好防灾，我们让风险降到最低。
5: 消防局长郭立昌也表示，消防局长期推广趴下掩护稳住的地震避难三步骤，并推动防灾包准备与大型家具固定的尝试，希望民众将防灾内化为生活习惯。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真心在世，永远唔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8:41.43了，它是小齐哥任贤齐，歌曲叫《任逍遥》。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哈。来看看国三南下的中和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目前尚未接获排除，已经这个公警拦获，等待救援当中。明天是9月15号，警广结合了台本部跟分台一起举办了捐血活动，差点要讲捐血活动，捐血活动是客家腔。Anyway， 明天9月15号呢，在台本部台北分台早上9:30到下午4:30，在北部地区的朋友可以来到警广来捐出你的热血，早上的9:30到下午4:30，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在不同地区明天也有相关的捐血活动，比如说在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还有宜兰跟花莲分台，也是明天星期二会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说明。来听到的是孙淑美光虾，乌爱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8:53，王红恩跟阿妹张惠妹的对唱歌曲《八冷公主》。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的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台一线在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农药袋子掉落。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业的袋子掉在这个地方，农药的袋子了哈。好啦，明天的9月15号，在景广台本部广中街17号呢，有捐血活动，好，欢迎北部地区的朋友来到景广的台本部来捐出你的热血。中部地区台中分台举办的地方呢，是在黎明办公区，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台南分台举办的地点呢，是在新营的捐血室，在南营绿都新公园这个地方。高雄分台啊，有两个地方哦，分别是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男子捐血室。高雄明天是两个地方可以来捐出你的热血。宜兰分台呢是在宜兰捐血站，花莲是在花莲捐血站。这是明天9月15号这个景广的台北部跟各个分台一起要来办这个捐血的活动。另外呀，新竹分台是在9月18号礼拜五，台东分台是在9月17号的礼拜4，所以说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串联活动呢，不只是明天，还有礼拜四跟礼拜五。所以听众教育朋友，这几天这个消息呢，我相信在不同的这个不管是分台啊或者是总台啊，这个资讯应该都有跟大家说明，大家呢把时间记起来，离你最近的地方，除了明天之外，在礼拜四跟礼拜五如果 OK 的话呢，也欢迎来捐出你的热血了。继续听到的也是双人组合赖明伟跟黄美珍的神木雨桐，歌曲叫《为你而活》，待会9点钟来会

0: 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0.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在施工当中。省道的台一线北上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袋子掉落，台二十线东向的6.67永康路段机车道这里是路面有坑洞。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的施工比较多，右路交友朋友行经施工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牵起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1: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3: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一个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1: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易宏琪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4: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

0: 处跟方便。
1: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4组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Coldplay 的经典作品叫做 Viva La Vida，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一线北上的305.5公里，关田路段的机车道有农药的袋子掉在这边。台六一北上的162.5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台六一北上163.1，过了深港外线车道，两台车抛锚，很像有撞到东西，爆胎要特别小心呢。台六一北上162.5，中彰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掉木条。台六一北上163.1，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车抛锚，很像有撞到掉落物，有爆胎哟。好，目前全台各地的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下雨的情形好像在南部地区的国三九如路段有下雨的状况，再请多加留意。Polary 当中，他是 Ollie Alexander， 歌曲叫做 Archangel。

林怡跟许富凯刮下爱情的韩熙辉。好，明天九月的十五号礼拜二，尽管台本部有捐血活动，而且是串联全国分台一起来办哈。明天在分台，明天在全国网台本部的这一个捐血活动，早上九点半就可以来喽，九点半到下午的四点半。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9，跟着活泼的感觉来听蔡昌宪跟陈珊妮。

9:26，五虎的夜市播会雅琪、蔡昌宪跟陈珊妮的合作歌曲。国道三甲西行的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有边坡补强的工程。待会的9:30来听金广新闻，他是小童，歌曲叫《现代卡门》，待会见了。

0: 景广新闻。
1: 诈骗集团盯上邮轮商机，透过低价兜售立新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没有交付船票。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超过256万。警方掌握许姓犯嫌返台行踪，在他入境时将人拘提到案。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案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3: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姓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

0: 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蔡姓男子开车时疑似因为毒品反应造成认知错乱，突然报警声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神情慌张，语无伦次，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进一步搜索车内，当场查获86包咖啡包毒品。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蔡姓男子报案，称自己驾车行经锦华街时，发现车内疑似有人藏匿。警方获报到场后，发现蔡姓男子将车辆停在道路中央，并站在车旁，满头大汗，神情慌张，甚至语无伦次，不断指称周边车辆疑似藏人。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巡佐吴宪仁说，
3: 警方进一步询问时，蔡男突然情绪激动并奔跑，警方立即予以管束，后对蔡嫌施以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
2: 警方后续确认车内并无其他人员，进一步搜索蔡姓男子车辆时，查获卡西酮、毒品咖啡包86包、凯他命6袋以及适用工具。全案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以及毒价取缔工作，秉持零容忍立场，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道路的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知名陶艺名家林春辉老师和多位创作者共同发起陶艺联展《湖里光阴》，在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隆重登场。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4: 这场以茶寄情、以陶再道展览，呈现陶艺创作一壶一世界的独特生命力，融合茶道文化与世代传承，创作者们深耕传统技艺，并以捏胚车胎为核心成型技法。这个技法极度考验创作者对陶土特性的掌控力与手感的精准度，从手捏成型到修胚车胎，每一道工序皆需极大的耐性与专注，更赋予每把茶壶独一无二的生命力与手握温感。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我想这个壶也是一个壶，是茶壶，这个壶也是壶，这壶里面各有乾坤，我真的满满的欢喜，满满的感动。
4: 这次展览29日前在九华山地藏庵菩提楼一楼展示厅展出，邀请民众莅临观赏，一同走进湖里光阴，细细品味陶艺所蕴含的无限魅力。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她是 Sabrina， 胡寻武又叫做国民学姐，花皮 Flower Skin 专辑的同名歌曲就叫做 Flower Skin， 9:42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林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边坡的补强工程。台61线北上的163到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木条掉在这里。台20线东向的6.6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他们是 Living 谷客与双人组合 ，Living 的专辑歌曲叫《躺下》。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二姐将会挖矮鬼，我爱过。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行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行车道都是施工的。老歌时段，张宇，用心良苦。

中空中相会，也别忘了明天在金广的许多地方都有捐血的串联活动，在北部地区总台广州街17号呢是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半，欢迎民众一起来捐出你的热血。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呢是黄品源，泪光闪闪，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首先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205.6公里埔盐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国一的南下信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甲的西行万方出口往木栅方向匝道封闭施工。

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靠近白河的中间内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63.1公里，过了深港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抛锚。路网图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右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1: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的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10:14，今天是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那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咯，0800-000-1233。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当然要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第九名曾沛慈《迷之音》，第八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我们来听曾沛慈这首歌叫《迷之音》。然后另外国一这边是在林口 B 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走哦。

0: 这是本周第九名曾沛慈的《迷之音》，这首歌就叫《迷之音》。
1: 我要赢。
0: 好，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徐佳莹的《心理学》，第六名是韦唯黄定伟的《Journey》，第五名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我们来欣赏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呢叫做《女儿殿下》。好，那接下来前四名呢、哦？第四名是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第三名，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原声带。第二名，蔡依林的《Pleasure》。那第一名是王力宏的《心跳》。这边我要给你听到的是蔡明佑新专辑了，这次新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而明天的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白天高温稍降，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27到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24到26度左右。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嘉义沿海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观光地区活动请留意安全。而位于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朝西北西前进，会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一到七

0: 1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 1.12%。 1到7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 5.58%， 批发及零售业年增 3.58%。 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1: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7月加班工时平均为 8.9 小时，月减 0.2 小时，年增 0.4 小时。这个 8.9 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0: 针对6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七成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林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三分之二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三分之二的比例为 16.8%， 约有126万人。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嫌重大，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3: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与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6: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缉获林姓夫妻主嫌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5: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消基会针对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启动团体诉讼，目前已有133名受害人填写意愿表。消基会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维护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7: 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指出，根据新北地检署公布的起诉内容，目前查获艾尔利旗下7家分店涉及偷拍，掌握99名被害人，其中包括成年人及未成年人，遭偷拍的部位多涉及个人隐私。
8: 我们是呼吁消费者，就是你只要在这个目前检察官有认定的有被切入时间，在那个时间点有到分店去做相关的医美行为，那个部分您就可以提供您相关的施作记录，到我们消基会这边来填这个请求的权让与书，由消基会这边同意来协助消费者来主张权利。那这个主张权利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消费者收费。
7: 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

0: 是，如果要求每一位受害者自行寻找律师，各自搜证，分别起诉，不仅诉讼成本高，也容易让部分消费者因时间、费用、心理压力或对司法程序陌生，最终选择沉默。因此，呼吁曾在相关期间内前往涉案分店接受疗程的消费者，无论是否已报警，都应尽速提出相关资料，以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仍在，长者、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要特别小心。研究显示，重复感染者死亡风险可能提高4倍。医师呼吁要筛检，不要猜测。出现症状5天内要赶紧快筛，就医投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3: 尽管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4: 要筛不要猜，用猜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3: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年度全民运动盛事体育嘉年华会9月20日将在清水国中热闹登场，规划14项运动体验闯关、舞台展演、乐团演出，民众还有机会抽中机车等大奖，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出户外，动起来。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游志祥局长表示，市府积极打造库城市库运动，每年办理超过1000场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5000人次参与。今年除了持续推动亲子、女性、银发族、身心障碍者及原住民族等多元族群运动，也透过特色赛事和创新活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打造全民运动城市。
6: 那总共286万的一个市民家人里面，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体育嘉年华，各项我们单项委员会也好，我们地区的体育会共同来支持展演，包括我们的排舞，包括我们的圆起舞等等这些的活动部分，融入到我们全民的运动里面。透过这样的运动赛事的一个推广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全民运动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去。
5: 9月20号体育嘉年华现场设有14个运动闯关体验摊位，包括木球、发式滚球、槌球、漆弹、帆船等多元运动项目。另外有市府各局处宣导摊位、有奖征答及精彩舞台演出，民众有机会抽中机车、电视以及脚踏车等多项好礼。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维里安阴天的向日葵。10:53回到节目当中，路况告诉我们，台一线北上68.6公里，在新竹县竹北市这有事故哦，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台61线192公里王宫路段，这边双向路灯是不会亮的，有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一下。国道2号在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景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景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 Ray。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一线北上68.6公里，新竹县竹北市这边有事故，撞了分隔岛，占用了部分车道，有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2号东向这边是2.5公里之间，这是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这边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关系到国道3号北上的196.7到193.5公里，这个路段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彰化系统到河。

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泰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来自 Theseus 特修斯的歌叫《如果我们都是繁星》。最近呢，他们有一些遇到的事情似乎是困扰着他们了，也发出了公告说明年开始应该是暂时不会在现场演出跟大家见面，挺可惜的。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11:11来听李玖哲不完美。

不完美来自李玖哲。11:1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接下来来自 Macaf 真爱 ，I am your beloved。

来自鲁鲁，黄鲁子英，歌曲是不要。11: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14.2-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淡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黄亦如，我怎能留下你？11:38，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曹阳的歌，《赶不走的你》。

来自曹阳，这首歌叫做《赶不走的你》。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哦。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叫做《点头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晚上施工比较多了，你的精神状况还是要保持一下，好吗？抱一抱一下，来自831。

来自831跟柯家燕合作的抱一抱一下。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1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林玉君的歌 It's not you, it's me。

0: 收听的心一句话都不免讲，半夜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把酒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时间来到了9月15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大竹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同样是国道1号这边南下209到204.8公里彰化到浦沿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这边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53.8到155.7公里苑里路段这边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从出口呢是施工封闭的。国三这边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路段呢，还有在南下接近白河这边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级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歌是来自纸鸢的作品，叫《同类》，还有刚刚是徐伟翔《这号人》。的确，这张全新专辑《爱火山的人》也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好，新北市呢，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喽。好，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杰明的歌《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相见》。

来自 Jimbo 歌曲叫做 Angel。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新北市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扫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宇宙人的歌一万小时。就当初专辑发行的概念，就是你做任何的事情啊，你只要做到一万小时，那你就会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想想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已经做一万小时的了呢？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阿令，好朋友的祝福。12:38，好，排除的讯息哦。新北市这边是成林桥往树林方向，要接台65线引道前大货车自咬客车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了。接下来这是阿庆的歌，叫《天使恶魔》。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How Do You Sleep。 12点48分，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会在2线车道施工。

来自王慧竹 Hobabu 12点51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呢请你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那么在今天是9月15号，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至于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来听 Net 建豪融化了。

这是来自 Ned 建豪的歌曲，叫做《融化了》。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一点钟会诊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还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1公里到2.5公里之间，大竹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在林口B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路段，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在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4.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三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65.8到263.4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

0: 路，
1: 那还有一步呢？
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猜赢了才能上路。
3: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工作开车的你不知道还好吗？这个北部地区可能有下雨哈。我刚刚出门呢也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胆战心惊啊，亦步亦趋的，因为我要骑车来到电台，骑车也是对于下雨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麻烦哈。但开车应该也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受到一点影响了哈。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这个东北部地区持续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所以今天晚上朋友们哈，这个开车在北部、双北还有在宜兰地区哈，都要随时留意天雨路滑以及下雨的发生。那么其他地区感觉上好像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那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有好体力好心情，我们接下来一起趴表，一起到凌晨的4点钟。
1: 人生全放空，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文慧如和谷谷带来这首歌曲《全放空》。

啊，工作很累，这个随时都很想要放空，对不对？可是呢，我在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啊，说这个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呢，下个礼拜开始连续三周是周休三天呢，下礼拜呢，有这个中秋节的连假，但事实上中秋节连假一路从这个9月25日一直休到9月28日，连休四天，对不对？因为这个前面跨了一个礼拜五，后面再跨一个礼拜一，所以就有两周，只加上四天班，然后呢，再下一周等到10月的第二个礼拜算第一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也行啊，有这个国庆日的连假，只是不知道呢，到时候你有没有受惠到周休三天啊？我是没有了啊，所以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激励自己啊，因为今天工作大家互相取暖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呢，道路上面零星施工，国一这个北上的林口 B 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二号呢，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行的万方出口，这里封闭往木栅方向的匝道，这里有边坡的补强工程在进行。

当中。刚刚听到文慧如和谷谷吕思伟的全放空啊，不能放空，哎，所以呢，哎，尤其刚刚这听到的歌曲风格还真是挺舒服，挺适合放空的哈。啊，接下来这首歌热闹一点，看是不是唤醒你想放空池水。

这个连续两首歌，这歌名呢，完全展现了中文的魅力啊！稍早听到“全放空”，这个“放空”的意思呢，在讲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哎，好不想要做事情啊，脑袋什么都不想想啊，哎，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啊，这样子放空。但是呢，前后再加一些字，叫做“想”。放空池水，就放空变动词了啊，变成把这个比方说洗澡盆里面的这个水哈，给放空掉啊，这是一个水要离开的过程。但想一想呢，跟这个脑袋放空其实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啊？把这脑袋当中所有的思绪怎样啊，就像呢这个澡盆底下会有一个小水孔，对不对？把这水孔打开，然后呢这个思想就像水流一样，全部都给它

水楼啊，哇，太轻松了，但没有办法这么轻松了哈啊！夜间开车要保持专注，没有办法让脑袋放空了。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提醒你了，还是有不少的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这里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标线绘制。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265.8到263.4。在古坑系统到斗六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嘞，好在西行的23.1到18.1哦，这里是丰原一到丰原三隧道哈，三个隧道都是哦哈，外侧的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啊。继续往西的方向走哈，走到了6.2到3.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啦。好，省道有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走台15线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放开你的头脑，这回听到的是温岚的版本。

稍早一点听到温岚翻唱的版本《放开你的头脑》，还有 Madonna Into the Groove。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9，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Madonna， 我记得在这个7月的时候世足赛这个在总冠军赛的中场表演的时候，哇，不但宝刀未老，那面容。

看起来像是20几岁的年轻妹妹，这太厉害了，到底怎么保养的嘞？啊，再送上一首啊，这个西洋的经典合唱团 Bottoms 纽扣合唱团《摆动》。

0: 乾隆公历史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冇遮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哦？
1: 冇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冇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5: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6: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7: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已经来到很晚了哈，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有没有白天要工作朋友到现在阿伯困的呀？啊，哈哈哈哈，该睡觉的要赶快去睡觉了。当然，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要持续保持精神、保持体力了哈。啊，目前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是还算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即时大概是24到27度，中南部台南、高雄27度，应该是稍微闷一点，所以南北可能会感受上，这个凉爽的程度有一点点差别。北部当然比较凉爽咯，尤其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基本上呢今天啊，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都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哦。那这个下雨的这个状况哈，可不是只有在台北地区哈，或者是在宜兰地区而已啊。说在这个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啊，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呢，还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西半部的平地啊，这个大部分来讲，应该都还是白天多云到晴啊。这个。现在才在初秋，所以呢就算有东北季风来袭，事实上可能也不会太强啊。中南部可能啊，因为这个整个夏天几乎都在下雨啊，会有一种啊终于能够享受晴朗天气的感觉了。但是呢这个晴朗天气就造就高温咯。说在屏东县的竹田啊，昨天就飙到了 35.5 度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不会特地发布高温资讯啊，因为这个普遍来讲这个飙出36度甚至38度的极端高温啊，最近是几率比较低一点，但是呢32、33度感受上还是偏热，而且中午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对吧？所以留意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好，那么在关岛东方海面上面有一颗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这个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目前还是热带性低气压哈，说可能最快在今天会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应该叫杜鹃。可是呢这个根据国外各种这个气象模式的一个预测，应该是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比较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天气慢慢变得比较凉，不知道你的睡眠有没有变得比较稳定，比较这个品质变得比较高呢？我前几天有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说呢，我们这个每天理想睡眠的时数大概是多久啊？大概是一天平均睡6.5到7.4个小时，不知道你睡得够不够呢？不过呢，同时也有另外一篇研究说每天如果睡7.2到8个小时啊，然后呢再搭配上你每天都有这个平均啦这个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超过42分钟，而且呢这个高品质的饮食都满足啊，平均你可以比别人增加9.45年的健康寿命。

命。哎，注意哦，他这里讲的不是寿命，是讲健康寿命。就说啊，你如果得了慢性病啊，哈，或者是这个可能在临终的前几年哈，必须要在这个病床上面度过啊，或者是行动不太方便，这可能就不叫做健康性命了。健康寿命就是说，哎呀，你能走，你能正常活动，能正常社交，哈，身心里不会有太大问题，这叫健康寿命，这样最好了，对不对？啊，就算到老了，身体年龄老了，但是呢，如果还是健康状况，哇，这个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我们当然是希望的健康寿命越长越好了哈。啊，如果呢以上的这个增加健康寿命的研究出来的要素难以做到，比方说呢，平均每天睡 7.2 到8个小时，然后第二个要素，中高强度的体能活动平均每一天超过42分钟，以及第三个要素，高品质的饮食都有满足。哎，我跟你说，没有办法满足，甚至三项没有一项满足，怎么办呢？每天多睡个5分钟啊，增加平均增加 1.9 分钟，就2分钟左右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多吃半份蔬菜也能够增加寿命了。好，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增加健康寿命其实有三个因素非常的重要，睡眠以及活动以及饮食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办法哈，一直到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很好的成绩呢，那你至少每天多睡五分钟吧，在睡眠方面，在这个运动活动这方面呢，每天多增加两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吧。在饮食方面多吃半份蔬菜吧。你说多吃半份蔬菜，也许你就像最近中秋节就会少吃半颗月饼，对吧？除非你这太贪吃了就算每天的这个卡路里已经摄取足够了，你还是要多吃月饼，那真是没办法了哈。这个研究呢，事实上哈，是一个澳洲雪梨大学分析英国生物银行共59078名的参与者哈，长达8.1年的一个资料，然后在8.1年当中这个让这些受试者哈穿戴感测器追踪7天他们的睡眠，还有身体活动，还有包含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综合评估，然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哈。这个研究的机关得到了这个以下的结论，其实刚刚就讲了，每天如果平均睡 7.2 到8个小时，每天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采取比较高品质的饮食，比方说多吃菜，多吃全谷类食物少吃一点炸鸡少吃一点这个高热量的食品呢，平均是可以增加9.35年的寿命以及呢，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9.45年的健康寿命。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比别人增加9.35年的寿命，这个多活9.35年，其实你多活的这些年，全部都拿来增加健康寿命，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最好了？不过呢，每天多睡个五分钟，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多吃半份蔬菜，或者是多吃 1.5 份的全谷类，事实上都对于平均寿命可能可以增加1年有点关系。其实还蛮容易的呢，像是增加 1.9 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你想想看，你爬楼梯从一楼爬到五楼可能都超过两分钟了，对不对？就达标咯这个每天持之以恒，不要中断，好吧？每天多睡个五分钟，你说小睡片刻也是睡，对不对夜间工作朋友，我想应该也会有不少会有这睡眠问题，睡眠的品质不高，甚至呢睡眠的时间不够久所以呢以上这些数据参考看看，甚至呢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件事情，每天再多努力一点，你平均呢每天多睡24分钟，增加 3.7 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运动，饮食的品质呢更进一步提升，你可能每天多吃一份蔬菜的话，那么你可以对于像是失智症、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都有可能这个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善，可以延缓各类重大慢性疾病发生的时间，平均呢有望增加 4

年的健康寿命。朋友们啊，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余命哈，大部分都是健康的状况下度过。现在有没有让你有一种啊，这个简单的调整一下生活习惯，也许就可以做到的这种感觉呢？我决定每天啊多绕一些路，多走一些路，多走个5分钟好了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要快走，因为快走呢，好像才能够符合中高强度运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朋友们，规划看看吧。来自林希怡，享受风。

让自己的健康余命多一点，才能享受更多的事物，包括享受舒服的微风。林心怡享受风，1:48。好，目前夜间道路施工，提醒你在国道1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了。然后呢，在国道2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青虫阿欧，关系。

来自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做潮汐。为什么它叫163 Braces 呢？这个163是直接取自它的身高啊，他敢这个把自己的身高变成他的艺名哈，这也是非常的赤裸的一件事情哎。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是16X啊，然后后面再加一个英文，不能告诉你个位数字，只能告诉你大概160几公分啊。不过呢，现在的这社会啊，男生160几公分，感觉好像可以再长更高一点，对不对啊？但是没机会了啊。所以呢，这个看到他的这个艺名，觉得真的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但是唱歌啊，当然也是更厉害了哈，专注在才华上面。时间是凌晨的1:56。好，要来送给你福梦和李浩伟这首《我活着》，这是有关系的。因为刚刚的163 Braces 他的另外一半刚好就是李浩伟所以最后呢搭配一起听。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在国二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另外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哦。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以及西向的6.2到3.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

0: 规天交友总变数，过来嘞都爱包柚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1: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吃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许富凯这条瓜合奏古胸旧伤呢，就是还在愈合当中啊，你可能尽量不要去碰它，不然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就得延后了，对不对啊？不论是生理上的伤口，或是心理上的伤口，好像都是。但生理上的伤口很容易、看得出来啊，那边有一道伤疤哈、那里还结痂啊，当然就要尽量保护它。心理上的伤口看不到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痊愈，那么什么时候会不小心戳到这个旧伤，好像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好像随随便便都觉得自己受伤了，对不对？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哈。好啦，时间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呢有这个市区的朋友回传告诉我们说，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公馆街和民权路的路口呢，说号志不亮啊，我们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啊，冰柚啊，麻烦你哈，这个行经路口一定要确实慢看停。你说，哎呀，有些号志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哈，那这没办法了哈，或者是说，可能有地区啊，这路灯呢，这照明并不是非常的充足，那就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哈，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就算你是绿灯，拜托也请解慢车速再通过啊，先留意左右方是不是有车子会冲出来啊。你说我很守法，绿灯我本来就可以走，对不对啊？但是怕的是什么？怕是别人没有遵守交通啊。哎呀，这样子的话你也会这个受伤嘛，对不对啊，保护自己安全第一咯。好，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其他的市区工程，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啊，从这个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啊，只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了哈，应该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咯啊。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了啊，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韦礼安这首歌曲《很久很久》。

时间凌晨2:18，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个注意前后方行车距离，安全的行车距离拉大很重要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啊，确实把车灯打开啊，这个不要疲劳驾驶啊，让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回家都可以平安又安心。今天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首先要来带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爱心呢。什么意思呢？今天9月15，刚好就是今天哦。今天9月15星期二呢，我们警广包括我们台北的总台，还有8个分台会一起举办捐血活动。像是在我们台北台的本部呢，台本部加上台北台是同个地方了哈，在今天的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这个上午的9:30到下午的4:30举行捐血活动。另外呢，在新竹分台、台中分台、台南分台、高雄分台、宜兰分台、花莲分台以及台东分台也都一并一起举。

举行同步哈，一起举行这个挽起衣袖捐热血的一个活动哦，可以说是我们希望集结全台所有爱心的朋友们一起来响应在这个台中分台呢哈，就是在黎明路二段501-1号这个办公区的礼堂这边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台南地区呢哈，在这个新营的捐血室这个注意时间是上午的8点半到傍晚的5点哈。在台南呢有两个地高雄了哈，高雄呢今天捐血的这个活动有两个地点哦。分别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也就是高雄市三民区立德里河东路356号，以及呢还有男子捐血室在高雄市男子区的高南公路1837号。高雄今天有两个地区这个一个是三民区，一个是男子区，一个比较靠沿海，一个比较靠内陆朋友们你可以选择，如果想要挽起衣袖捐热血呢你可以选择对你比较方便的地方一起来响应。宜兰呢就在宜兰的捐血站了在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高雄呢是在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5点。花莲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参与，在花莲的捐血站，在花莲的中山路一段170号，从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其中呢这个新竹和台东这个事实上是不在今天。新竹呢在这个礼拜五这个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呢，在新竹捐血中心的竹北爱心楼也就是竹北市的光明11路251巷的8号以及台东呢，台东分台是在这个礼拜四的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在台东捐血站，就是台东市4维路3段198号。你说奕勋你两秒收紧我的这个县市呢今天到底怎么参与要去哪里参与我也不知道这个一时之间没有记起来，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到我们景广的官网，也可以找到很详细的资讯了而且呢你在捐血活动时间来到指定地点这个进行捐热血的活动还可以拿到丰富的奖品内容事实上在我们景广的官网各分台我们景广总台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资讯。今天大部分的分台都今天只有新竹分台是星期五，然后呢在台东分台是星期四，欢迎朋友们一起来挽起热血做公益咯。

九月呢同时也是交通安全月，你知道吗？这个交通部统计呢，今年的上半年一月到六月，全国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比起三年前的112年同期下降15%啊，其中呢儿少族群呢这个降低59.4%，这个是很有感的一个降幅。那么日前呢，这个远通电收也和交通部，还有和桃园市政府高工局以及国道公路警察局，还有多家企业一起举办了首届的道安体验营。今年呢是以开车唔通挂这个停让保平安为诉求，展现呢守护道路安全的一个决心。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这个交通部也推动了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入口的一个停让文化呢，是吸收了七大车商，超过了7000家的车行，提供免费的车辆鉴检以及无违规的抽奖朋友们呢这个参加抽奖，你只要在这个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违规，你就有机会抽中大奖了大奖呢有棒棒的机车甚至

至还有手机可以抽。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醒大家了哈，车子要定期做健检，对不对啊？这个健检的时间呢，其实很长啊，我记得好像到11月的样子哈。朋友们可以在你有空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查询你家这个方便的这个有提供活动的一个车行进去做健检，了解一下你的车子状况。尤其夜间工作的朋友，夜间要开车朋友，如果车子一旦抛锚不小心熄火了或发生什么事情哈，要找道路救援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实在是成本很高。平常养好车子状况，就尽量避免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机会了。除此之外呢，因应这个交通安全月这个宣导道安决心呢，这个进捐基金会今年也在推出了一个叫做出发吧安全满分 Let's Go 的一个数位教材今年呢聚焦过马路、搭公车以及停车场三大通学情境尤其对于这个小朋友这过马路呢，因为身高比较矮小，怎么样才可以安全的让这个汽机车呢这个注意到你希望呢对于这广大的学童这个交通安全呢有所受惠。毕竟呢这个在根据今年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儿少族群因为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一个降幅虽然说是达到了 59.4%， 但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相关的一个数据降为零是最理想的，对吧？

今天在警政专业新手单元当中啊，跟大家这个邀请大家共襄盛举，哎，一起可以参与我们警广的一个捐热血，哎，然后呢啊，这个做公益的活动，以及啊这个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哎，还是持续提倡停让文化以及机车的安全，不是只有骑机车的朋友们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开大车开汽车的朋友呢，都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落实停让文化，让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安全哦。

来自邱淑婵这首歌曲无争、不与世界争的意思了哈。2:30，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讲到哈，今年这个因应交通安全月，哈，交通部推出这个机车免费安全健检哈，还这个、详细一点再提供给所有朋友们。这个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时间还蛮宽裕的啊。这个适用对象是不限身份、不看证件、认车不认人啊。只要是这个机车都可以骑到全台超过7000家的合作车厂进行检查。那么四大免费的一个健检项目呢，包括有轮胎的胎纹、胎压深度检测，还有呢这个车灯确认夜间哈、转向的警示灯功能是否正常啊，机油、齿轮油、冷却液以及刹车油油量品质是否有符合规范，以及确保刹车动力哈、制动的一个机制是不是正常了哈。都非常的重要，朋友们要多加利用吧哈。不过呢，这个把车子牵去保养哈，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啊，有这个机车的车主哈，曾经有一次呢，把爱车送到机车车厂啊，进行这个特约保养，结果呢，这个保养完之后啊，这个机车车主呢，一直觉得车子怪怪的，常常会熄火哈，好几次呢，车体甚至不受控制，遭到后方车辆追撞。后来呢，发现一件事情，哎呀，原来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哈，这个似乎车厂不小心把一个这个零件给他拿掉了，却没有通知车主呢哈，这后来再回厂这个仔细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一件事情。所以相关的一个车辆保养的时候呢，有这个消保官提醒大家，消费者和业者最好事先确认更换的零件品项、规格以及价格。说实在话，有很多东西连这个我自己每天都在骑车，我也搞不太懂哈。如果使用到这个副厂牌呢，也必须要听取说明，取得消费者的同意避免发生后续的一个消费纷争哦。好，所以这个是车辆进行保养的时候提醒车主们啊，这个可以留意的一个部分啦。来自樱桃帮玛丽海。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润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稍早在新北市板桥区呢，说公馆街和民权路路口后置灯不亮，原来是因为这里有工程进行，预计清晨4点会复电。在这个后置灯没有亮的这过程当中，麻烦朋友们拜托行经路口，不论是哪一个方向，一定要减速慢行，确认左右方没有来车啊，再小心慢速通过。刚好遇到来车，当然是怎样互相礼让一下了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林口 B 交流道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国二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了。在国道1号南部区域呢，南下的新营靠近新营服务区了，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中寮隧道这里也是封闭，中间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你我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我这样问会不会太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一和陀宗华，算不算是一对恋人？

李宗盛这首非常经典的《听见有人叫你宝贝》，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或是人与人什么样子的关系，会允许别人叫你宝贝呢？毕竟平常宝贝这个字应该不是轻易会叫出口的吧，会叫出口肯定是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咯，子女也是吧，所以子女也是宝贝啊。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74线双向的是0到15公里，快关到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到5:30。那特别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哦。每天深秋我总要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优客黎林只给你。

在这节听到稍早有尤克里林只给你，之后是梁咏琪收不到讯号，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3点之前，这首歌曲也叫《讯号》。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警广，讯号应该都还稳定吧？啊，那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持续保持这样子的讯号，继续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二号东向的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北上的256.8到263.4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紧接着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考，去国考，怕你死！
4: 哎呦，卖个怕啦，今仔予你怕死啊！
3: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输了没去赚钱啊？
7: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后袂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6: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8: 我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紧张。
5: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

0: 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2: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2: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2: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来自林美秀啊，她曾经发生不是发行过专辑哈，在2年前6月，她发行《Lady 蓬蓬》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就自己跳舞》，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啊。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听到林美美秀，就让我想到了美秀集团。林美秀当然是比较早出道，后来呢有一个乐团叫美秀集团，就想说为什么你们叫美秀集团？美秀集团难道林美秀是主唱吗？那如果林美秀不是主唱，美秀集团和美秀到底有没有合体呢？应该要有机会合体吧。他们最近居然还真的因为拍广告合体了啦。好，听到来自美秀集团这首《机会纸花》。

美秀集团。为什么叫美秀集团呢？啊，因为他这团员目前现任的这个四位团员当中啊，哈、啊，有其中两位团员，所以有一半呢、欸、啊，他们的妈妈叫美秀，所以他们就叫自己叫美秀集团哈。美秀这个名字应该也可以说是台湾的这个长曲的名字当中蔡奇亚米亚吧。所以由此推论的话呢，这个可能也容易出现像什么博汉集团，对不对？啊，淑芳集团之类的，还有什么？这个蔡奇亚米亚可能也可以成为集团呢。刚刚听到美秀集团和这个张芳宇，张芳宇事实上是音乐剧演员啊，这个演唱这首叫《抓灰》。我们《抓灰》指挥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啊，本来呢，它也是音乐剧川儿啊，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曲目之一，然后呢啊稍微改编之后跟美秀集团的一个演唱啊，当然希望跨越同文层啊，让这个听流行音乐的朋友也进到剧场看这个音乐剧。我最近发现啊，台湾呢啊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音乐剧哈、啊、是已经可以扬名国际了，你知道吗？同一个剧团哦，事实上还创作了另外一出音乐剧，叫做《劝世三姐妹》啊，我自己看了之后也非常的感动。川儿啊，事实上也很棒。哎呀，推荐你，你如果有机会也看到这两部剧重演的话呢，啊，呵呵，一定要进剧院看看了哈。好，时间是凌晨的3: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好，市区呢，留意一下，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哈，所以往桃园朋友你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朋友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台北市呢，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啊，这里捷运工程也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交位指示小心通行了哈。啊，另外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工区外侧车道施工，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和弦这首歌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谢和弦。

连续两首歌曲，这歌手呢都把他们的名字给植入到歌曲里面，来增加啊，这个、在前期的时候，增加大家认识这个歌手的机会呢。啊，谢和弦刚刚听到的歌曲歌名，他直接命名为谢和弦。周杰伦啊，刚刚听到的歌曲《完美主义》啊，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最后的四个八拍啊，都只在唱周杰伦。不过当然现在。啊，大概很少人不知道谁是周杰伦吧，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吕世轩啊，在2年前呢，在金曲奖得到歌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偶像是周杰伦。然后呢啊，这个向着偶像为目标前进，他得到歌王了，所以人生有目标还是挺重要的，对吧？吕世轩和 J 上这首波拉。

这换我比较好解答，因为女孩是我朋友，我了解她。这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线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高大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到哈灵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全台各地目前即时气温大概25到27度，可能北部地区感受到些微的收凉。啊，这个尤其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针对北北基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哎，事实上在新北市山区还有在宜兰地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哦。啊，这个大台北东北侧也是有这降雨的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留意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了哈。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测呢，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东持续有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那么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嘉义以南还有中部以北山区还是有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平地呢，大部分都应该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炎热的天气，因为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3-34度了哈。那北部地区高温呢，大概就是30度上下。不过呢，这个东北季风在星期四会减弱，天气好转，届时呢，北部的天气也会比较回稳一点。

但整体而言呢，本周的天气大致呈北东迎风面有雨，其他地区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北部东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把雨具带在身上，备妥在身上哦。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

来自熊美玲，茫茫唔知咯。我怀疑这首歌曲是在冬季写出来的啊，因为它的整个氛围是北部在下雨，然后就受东北季风影响，就跟现在一样嘛。3:40啊，稍早在这个国一呢，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原本有工程哈，现在结束了啊。这里呢，林口 A、林口 B 交流到这个入口出口都是顺畅可以通行了哈。好，但是在国道一号呢，事实上中部、南部还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刨铺施工，

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那么在这个南下的新营路段哈，靠近的新营服务区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69公里啊，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有美秀集团，我想美玲也可以成为集团吧。有刚刚有熊美玲，接下来是罗美玲，爱一直闪亮。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好，在台北市的成功桥这个南港端呢，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小心有桥梁壁面的彩绘工程说到5:30，所以天黑之后这里感觉会变得漂亮啊。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

许志豪，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3:56。好了，三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呢，4点前送给你，它是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希望星期二平凡无奇的一天，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小小的美丽，然后呢，让自己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到2.5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其他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214.2到210园林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绘制施工作业。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那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这里路面维护各车道轮替施工，北上的265.8到263.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刨坡工程，还有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丰原1、2、3隧道哦，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山区零星短暂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

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东河22.3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5度左右。

真心听喵喵，节奏很轻快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四点十一分哦。那目前我顺起来哈，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哦，就是很有怎么讲，也是很乡村歌曲的风格。总觉得听了这样歌的节奏，就会觉得要去哪边旅行啊，或者要出发到哪里。来自 Kenny Chesney How Ever Feels。现在时间4:15啊。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国二这边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哦，注意一下哦。那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4。

这是王谦胡寻武合唱的歌曲《纸飞机》，4:20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园林的内二侧，还有南屯内一侧有作业，小心啊。

0: 来自李靖伟有记忆的风。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25，目前在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好，其实国三还是就是国一，然后国三、国二、国四、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

光辉的歌声当时要嫁有一个女生哦，不是亲戚朋友家问，是厝边头尾有一个阿姨叫三顿家问讲，啊，无你当时要嫁哈、哦？有一天哦，她真的那个停下来跟那个厝边那个阿姨讲哈、哦，因为我大腿上有一颗痣哦，啊，那个阿姨讲啊，你要不要结婚？跟你大腿上有痣有什么关系啊？对啊，伊讲对啊，我当时要嫁，甲你有啥物关系？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来哟，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周期路况帮。

0: 面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哦，国道上过哪位？国一目前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北上是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都有施工。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然后古坑系统到斗六在外二侧有工程。那南下注意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封闭的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二是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施工中。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这里也有工程哈。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在施工。而国四后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然后丰原一到三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中哦。好，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这是柯有伦 Wake Up， 那个电子吉他有一种这个酷帅哈，那是鬼美龙怕什么被困啊。
1: 让我燃烧的最后的勇气，
0: 让葛西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敬梦想。

0: 么做，在巴哈拉亚那比出人家慢久，在巴哈拉亚那那些亚超万就带个钱。
1: 哦，格西瓦进梦想，这个古典如果是心脏的话，那真的是强而有力哦。四点三十八分哦，我就是今天白酒陪冷气哦。佳佳，都什么年代了？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不要

4:42，目前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哦，封闭往木栅方向匝道哈，要注意避开。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哈有一个公司，他们是做床垫的，然后这个床垫公司呢，要举行一个睡眠比赛哈，因为他们是卖床垫嘛，然后就是睡眠比赛被他毙，就是让参加者呢躺在他们的床垫上，然后呢要带上睡眠监测仪器哈，就是给他90分钟预备器，躺下来开始睡哈。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马上睡着，但是呢，他们这个比赛里面呢。很有趣哈，它有分中午、下午2:30、下午5:00不同时段呐、啊、哈。但是这个白天洗被那捆哈，我感觉这个有相当难度哦。那他们呢比赛的方式哈，它不是看你的时间长短，而是它用仪器侦测来了解你的睡眠品质，也就是说你真正进入深度睡眠大概多长哈，用这样来比。所以不是只有单纯时间长度就可以赢的，还有他们还另外设了一个叫做熟睡下潜奖，就是、哦、深度睡眠出色的、哦、这也可以获奖，但其中一个奖很好笑，叫翻身杂技奖、哦、就是给睡姿突破，除了正常仰睡、侧睡、俯睡、哦、这些正常做自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哎呦，可能有很多人去参加这个比赛应该得定哦，有的人会踢人对不对？有的人平常白天不会有什么功夫，但在睡的时候真的是、哦、哇跟他马戏团的、哦、那个就是翻身的姿势非常怪异奇特、哦、所以在下个月他们要举行这样一个比赛，想想哦，这世界上各式各样比赛这也是很趣味呢，如果要比啦，通常在我们这个时段都要比谁的眼睛比较不灵，但是也有这种希望你能够越快入眠越好啊。三更没半睡不去的有够多啊，当然不同的理由啦哈。我比较欣赏这一种，因为太过头青春，所以才会睡不去啊。

青春美梦流水姻缘，英文稀微，英文稀微，困袂落。

0: 意咱就来去跳舞。
1: 哦，陈明章老师的歌叫《青春困美去》，哇，这个理由是有够水啦哈！安尼困美去，敢那无遐尼肮脏安尼吼。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借问几岁才算青春哦？不一定是少年家啦哈。那有时候就算是七八十岁啊，人心内内心的年龄嘛是要足少年足青春啊，对吧哈？来四点五十分啦。不管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皮啊，背后金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4:55了，国一南下在109.6公里头份这里，两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减速道哦。所以国一南下109.6公里来到头份这里，要留意外侧以及减速道。再来，国一的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有一台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外侧路肩这边，占用到外侧以及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要特别特别注意，有大车子爆胎，小心啊。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还有在南下 181.3 公里过

但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持续封闭中。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外线也有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哈。国二要留意东向大竹前外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哎，5: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哦，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台东的金峰22.1度啊。不过如果以即时温度来讲，高雄仁武区现在还有30度哈。哦，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一些，那北部这边偏凉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就是23到27度左右。

哦，天真活泼又美丽，姜育恒的版本，这属于爷奶摇滚版呐、啊，哈、哦。拢是为厝内规感觉点真正有会朋友所传的歌。接下来还有秀兰玛雅版本《车顶水果牛》。要吹口哨之前，先看正面再说哈。

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13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 109.6 公里投奔是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还有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有客运车爆胎停在这里，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肩哦，所以眼睛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今年度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号在白沙湾就要登场了。哦，今年主题说是寻龙记，好，所以到时候可以看到大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种 Q 版的恐龙风筝会升空。所以呢，他们要打造那个空中恐龙乐园就对了哈。哇，那个不过他那个恐龙哈，不是东方的龙，是西方的会喷火的那种龙。看起来真古锥，知道吗？然后在开幕式里面，他们有个亮点叫破壳寻龙，这个巨型龙蛋破壳这样一个过程，用这样来揭幕。哦，今年他们的这个北海岸国际风筝节邀来了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泰国、印尼很多国际团队来交流。

这是来自 Super Moment 所演唱的《风筝》。风筝常常被拿来形容那个感情、人际关系，哈。有时候那个线头虽然握在手里，但是当时要断嘛，无一定对吧，哈。秋天的季节特别适合风筝。接下来 ，OK 男女合唱团《风吹》。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3哦。目前在国一啊，两个点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是事故点，一个是抛锚车的点哈。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减速道。而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是有大客车爆胎停在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呢，15号要这个有一个专案要上路，叫互斗专案2.0。哦，你知道屏东有名的椰昂刀哈，它的那个豆类很有名啊。然后不止红豆了，毛豆啊、萝卜、茄子啊，这都是农产。然后因为现在红豆要进入栽种期了，他们要防这个互斗专案要防止谁，你知道吗？绿鬣蜥。好，这个绿鬣蜥在南部哈，真的因为它会啃食农作物。然后屏东县府的农业处去年就推出了互斗的专案，那今年呢说提升 2.0 版本，要扩大2个月，然后从原本4个乡镇扩大到7个乡镇哈。然后今年他们呢就是说在防守上，防守方哈更加困难。你知道困难在哪里？因为前阵子高屏地区那个雨量哦，雨下的很多嘛啊，然后呢，因为到处都淹水，哎呀，结果原本都知道绿蜥龟大，不是绿蜥龟啦，绿鬣蜥，大概知道绿鬣蜥都躲在哪里，现在没有了。现在因为那个大雨的关系带动他们，他就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变成他的热点哈，栖息地跟以往都不一样了，不太一样，哇，所以呢，真正是哦，这个。相关的人员也逃开莫雷西尔啊。那现在因为进入到这个红豆的一个栽种期，那这个绿鬣蜥很

喜欢吃幼苗哈。那大家栽种的时间不太一样，不只是红豆，所以包括毛豆啊、萝卜啊、茄子这些作物也很容易受害哈。所以他们也除了说有这个互豆专案，也需要农民来主动通报哈，尽量有看到哪里发现绿鬣蜥的这个踪影哈，赶紧通报啊。通报给这个农业处哈。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来5: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有事故点，在南下 109.6 公里头份外侧减速到这里，两台车的事故要留意哈。而另外在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客运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再来，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园林内二侧、南屯内侧、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有施工哦。国三现在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然后彰化系统到和美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南下现在在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有工程，国四要注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以及丰原一到三号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哦。而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南下南港石碇隧

到外线也有工程。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为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输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这首日文歌曲《牛奶与糖》来自大桥三重唱，加上上白石萌音，5:35了。

0: 小野丽莎唱的法文歌曲 Sesibon 如此美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1，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的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路肩要注意有爆胎的客运车，那南下 109.6 公里头份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减速道，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3: 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哈，关于人体在分泌皮脂跟汗液之后哈，身上会出现味道，对不对哈？但是呢，人其实有的人呢，就是他流汗或者这个体液的味道啊，有的人觉得说哦，其实还不错啊，有的人说哦，那安尼臭汗算很明显，你要挡哈。来讲一下。这个人体哦，这个代谢然后流汗出来产生的一些体味哈、哦。日本有医生呢把它分成四大类，一个叫汗味，一闻就知道这是流汗的感觉，第二个叫中年体味，第三个老年体味，闻到味道就知道列尼会哈、哦。第四个叫疲劳味，好，就是闻起来这个味道是带一种疲劳感，哇，我觉得前面三个比较容易理解哈，啊，说那什么叫疲劳味？尤其天气热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因为除了汗水混合皮肤细菌产生一种酸臭酸臭的那个汗味之外，哈。然后老年的体味是因为皮脂氧化，所以你又说老人家有这种味对吧，但是所谓的这个疲劳味是因为身体在高温然后比较虚弱的时候，消化系统跟肝功能它相对比较下降，那肠道群菌虫就平衡被打破，变成身体分解代谢氨的能力就变差，所以这个氨跟汗液混合它就会飘出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叫疲劳味。好，所以你很容易流汗的时候，当然你选择衣服的材质就要能够吸收汗水而且快速干燥的材质，还有呢擦汗的时候要用湿毛巾、哦、不是用干的、哦、用湿的毛巾反而呢可以、哦、让这个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汗臭味或身上这种怪味呢比较能够有效的清洁、哦、还有就自己本身觉得哎呀我这个流出来那个汗味感觉不太好闻、哦、有时候当你长时间待在空调温度太低的就是冷气开得太低的房间，或者就是都有可能降低一点汗腺的功能，就会导致呢因为汗腺本身里面也含有一些矿物质，它比较粘稠的时候就会成为体内细菌的食物，那就是细菌吃得很开心，那它散发出来的味道你也会闻得到，所以哦，其实如果说本身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就不太好闻，还是有一些清洁的一些撇步。

哦，这个赖慧如委员叫李志米，好，这个到底是哪一米真难讲，每一个人的喜好非常主观哦，欢喜就好啦。五点四十八分了，来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109.6公里，头份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还要留意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因为先前这边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经过小心啊。

5:53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最近在招考森林护管员。10月14号前受理报名哈。这个森林护管员是林业第一线的守护者，的工作范围真的也是管好宽哦，要涵盖森林资源管理、保护林地管理，还有租地跟植树造林哦。步道的巡护、栖地野生动物管理、国土生态保育、林道的维护，还要有工程测绘跟监工的能力、哦、林业设施啊、资源调查方面，哇，你说哇，这么多哦，当然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好多人一起做、哦、但是呢，因为巡护人员必须要深入高山林野、哦、所以他们在甄试里面要求要有良好的体能跟适应力，但是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可以去报考哈。而且其实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们的各地分署也有很优秀的女性的森林护管员哈。而且这个考试还要考那个实地哈，去骑机车还要负重嘛哈，因为真的也需要体能，所以不分男女哈，都要有这样一个测试哈。每一个人对职业选择不一样、哦、有的人就喜欢，因为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想说呢可以把兴趣、啊、跟工作结合也蛮好的、哦、而且重点这个森林护管员只要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毕业，不限科系都可以报考啊。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宝。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181.3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先前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二东向大竹前外二线的施工，还有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出口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我目前在国道

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留意一下内三线有工程。那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东部、东南零星短暂阵雨。那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哦，不是清晨，是说今天呢，在午后的话，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雨，那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而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哦。哦，现在的即时温度哈，最低温在台中金峰22.1，那平地高温呢，高雄仁武又到30度哈，哇，大家的落差蛮大的，22到30度左右。然后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这边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哦，有到33度哈。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谢安琪，晚睡早起，你是属于晚睡早起的人吗？哦，这样辛苦你了，所以他才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哈。啊，不过重点不管你几点睡啊，你只要出门开车、骑车、走路，目睭要备好金哈，因为要把安全顾好势比较较重要。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边，还是要注意这个客运车爆胎，都要带家够重哈，停在国一南下 181.3 公里过南屯外侧以及路肩这个点，经过小心啊。

0: 来自王诗安《森林深处》。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6:15喽。目前在国一南下181.3公里过南屯，先前因为有客运车爆胎抛锚，停在了外侧路肩这个位置哈。马修背后给某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拜托。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波起了哈。哎，刚讲完，来刚刚提到的国一南下过南屯那个客运车抛锚的代志，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生态越来越好，现在你在山林之间遇到台湾黑熊的几率也比较高了哈。台湾黑熊数量逐渐增加，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特别发布一个叫做人熊冲突的应变指引，其中提到说，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熊熊登到熊的时候，有四个步骤来应变哈，绝对不要爬树，绝对不要装死。我们一种很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说，遇到熊马上装死，对不对哈？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说，千万不要做这款的代志。那从2011到2024年观测的资料，台湾黑熊分布范围从17个乡镇已经增加到27个乡镇了哈。尤其1200公尺以上记录点呢，从219个点增加到1224个点哦，代表说台湾黑熊族群正在明显的扩张。那说不要装死，不要爬树，阿伯洗边。

工作啊，哈。指引里边提醒的第一件事，住在山区的居民要把食物收好，千万不要让熊这样乒乓哈来到你住的地方。还有常常被入侵的鸡舍、蜂箱，建议要申请电网防护。公寮的垃圾剩下的食物一定要带走哈，喂狗的食物也不能够留在户外。那民众如果真正不小心在山林里面遇到熊，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避免说转身就要狂奔，因为你的动作这么大哈，那个熊被刺激哈，反而会引发它追捕的本能。所以呢，就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奔跑，然后呢，缓慢慢慢的后退，尽量拉开距离哈。哇，你说不过我觉得这个平常要练呢哈，不然在熊熊遇到。你跟熊四目交接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想拔腿狂奔，那最重要是要缓慢的后退，拉开距离，一直到安全距离哈。然后也可以适时的制造声响，用稳定拍手发出威吓哈。大部分的情况下，熊会选择离开。最后防线就是防熊喷雾了，如果说它已经逼近在10公尺内，那就要动到这个防熊喷雾了哈。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提供的指引4个步骤。

本来去接近这个山林真的是很棒，尤其现在秋季很适合爬山哈，不过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20，先前国一南下过南屯客运车抛锚情况已经排除哈，不过现在在国道上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正问一下，国一南下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还有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这边还没有看到排除。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补充：0800000000193。

好，这是曾伟忠、郭庭筠这位合唱的歌曲《明仔载的星》哦。大清早听这种 歌曲，觉得好励志哦。6:25了，生命中有时候有人跟你陪伴哦，这会向前行，但有时候要靠自己努力哦。不过总是我们有可能哦遇到这个贵人哦，拉你一把。6:25，来讲一下教育部最近表扬了57位卓越的特教人员，哇，真的觉得对特教的老师哈，特别特别的佩服。那这57位卓越特殊教育人员哈，大专院校特教学校、高中、国中小、幼儿园哈。来讲，其中有一个是在台北市立内湖高工，那投入特殊教育21年，这位老师叫吴继芬。吴老师呢，遇到说有一个学生啊，真的就是遇到一些，可能就是觉得心里有一些困难哈，连走进校园都不愿意，但是老师没有放弃哦，一次一次跟他谈，建立他的安全感。慢慢的慢慢的化解了这个孩子的心防，就这个学生哦，从拒绝进入校园到高三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到学校，最后考上了国立大学。哇，这对老师来讲真的也是让他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哦。那不同的获奖者都有各自的陪伴的方式哦。总之特殊教育的老师真的付出也非常非常多，有这样的一个奖项来肯定哦，真的也很好。

哦，再过几秒，6:32了。先前一些情况都已经排除哈，那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可能车多的比较多一点的路段，现在在国一桃园到林口的北向路段，还有不知道现在国五哦，现在呢从石碇服务区然后一直到平林南向路段哦，看起来也是比较车多一些的情况啊。好，随时若

0: 若有新的路况会当提车，则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为什么会带布布去做宠物登记？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手续哦，而是千玺我和布布一辈子缘分的一个承诺。那相信有
2: 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回忆起曾经发生过，因为住家位在一楼，开门拿包裹时，布布瞬间从脚边钻了出去，跑得不见踪影。后来很幸运在家里附近的公园找到他。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想起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是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3: 那身为布布的家人呢，我深深觉得就是宠物登记是我能够为他做最简单且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份专属的保障换来的是无论我们一起去哪里出游都能有一个安心踏实的感觉，所以也希望所有爱护动物的朋友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带自己的毛小孩去完成宠物登记，给他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法定的身份。
2: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四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为了推广宠物登记，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今年9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农业部动保司司长江文权呼吁饲主尽速为家中犬猫宠物登记并更新资料。
4: 那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于，除了你给他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资料以外，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你可能会减少一些寻找上的一些机会成本。那最重要的，做了宠物登记，他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其实相关的一些的那个措施或者是动物福利的角度都是正面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呼吁各位民众，对于你饲养的毛小孩哦，有做宠物登记的，赶快去系统上参加这个活动，更新你的资料；还没做宠物登记的，也赶快带你的爱犬、爱猫哦，来去进行宠物登记。
2: 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叶红旗肯定本次活动结合超过400家店面共同响应，也感谢农业部长期推动宠物登记政策。
5: 国内的各大连锁体系对于这一次的活动的参与，包含这个300元的宠物券轻松抽，那也是非常热烈的支持。也有听说希望明年部会这边能够加码，那把这个时间再延长，然后扩大大家的层面，那也让每一个饲主知道说，原来在宠物登记之后是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好处跟方便。
2: 农业部除了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10月2号会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 371.4 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然后台78线西行 31.1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红山爱注意哈，过皮路往东贵比的往东的方向，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又有坑洞出现了。买就背后金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度，风速每小时约8海里。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马祖南北干、澎湖机场都是晴时多云。金门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南干是26度，北干26度，金门也是26度，澎湖27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哦，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蔡问宁的提醒。目前在路况方面都是刚通报不久的哈，在高雄凤山区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有坑洞，爱注意啊。然后国一北上 371.4 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台78线西行 31.1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0: 求救啊！跟妈咪 say hi 啊！哎，
1: 好，那我们出来哈，来，啾啾，抱抱。

哦，这是李丽芬所演唱歌曲《毛孩万岁》。讲起自家的宠物啊，那简直故事可以像一千零一夜一样这样子停不下来哈。啊，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掉落物要注意，然后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呢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情况，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好，掉落物说是大量的卫生纸哈，掉在国一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的路间。那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的蛋里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吗？

6:50哦。国三最新提醒，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那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同样的情况。而国一还有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一地啊。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哈。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坑洞要注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哦，你知道每一天都有很多研究调查，然后我们来讲一个德国哈根远距大学，他们有个研究团队，他们提出了一个那个问题，叫做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到底要躲在哪里？就是全世界来讲，哪一个国家安全指数最高？它也是一样有排行榜啦，那他们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包括粮食的安全、生物危害，还有火山活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所有因素都综合考量。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都是全世界面对重大灾难的时候最具韧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澳洲是最安全的所在，第一名是澳洲，第二名是阿根廷，接下来是巴西，后面还有纽西兰啊。哇，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世界末日，好像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吧，真歹讲对吧，不同的国家总是有安全不安全的地方啊。不过他讲到，因为纽西兰是排行在第四嘛，我想到我有个朋友，他的叔叔说，因为呢非常热爱钓鱼，哇，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移民到纽西兰去了。哦，公打起的时候好高兴哦，那个鱼怎么钓随便钓都有，哇，太开心了，太有成就感了。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天天都钓到很多鱼。后来再过一个月以后，他就又搬回台湾来了。风景好，但是说有一点无聊，因为鱼太容易钓到了啊。

这首韩文歌曲 Close to You 来自 Roller Coaster。 哦，这个是韩国的一个爵士乐的团体，6:57啦。

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祝你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一些路段车速真的比较慢，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只有42公里左右，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现在在40公里以下的时速。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371.4公里过五甲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347到348公里冈山前路间大量卫生纸散落。国三是南下靠近新化系统内线有掉落物，而南下在215公里草屯前内线也是同样情形。而在南下27到27.5公里过新店隧道外二线有布沟绳让你加哈。台78线西行31.1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云林麦寮海丰桥上还有台南关庙仁爱路68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新北市芦洲环堤大道跟2号月堤道后置灯没有亮。高雄凤山过皮路往东靠近凤顶路内线留意坑洞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伯伯，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存
5: 在那美丽的惊心太残酷。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叔，
2: 早安，早安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你好，我还有个在吗？阿哥给屋里呢，咪咕咪桑，按走搞早。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

今天是2026-09-15 9月15号，今天是礼拜二，好朋友们，好，还有呢，今天是早安花东花莲地区的朋友，早安早安。好了，今天蓝旗休假哈，所以呢，今天花莲地区的路况呢，也是由敏玲来为您服务喽。现在下雨天，下雨天，大家外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同时啊，就是我们在

时间上的计算呢要更宽裕一点，好，让自己呢有一个好，比如说下雨天可能不方便啦，车多啦，好，或者是呢一些事情的延误啊，要有个弹性时间，好，增加更多的弹性时间哦。待会儿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有关于呢天气上面要提醒大家的地方。现在目前看起来呢，在台东地区的海岸线、台十一线、台九线、纵谷线，好，另外呢南回公路的部分，以及台东市区，现在目前啊，哎，都是下雨的天气哈。那接下来呢几天的天气应该也就是哈连续的下雨了，大家要注意小心。待会儿详细的跟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了。花莲地区的朋友也是一样哈，就是目前呢看起来。有些路段呢地面也是湿湿的咯，不过那个雨势应该是一阵子一阵子，好，目前来说，好，希望说一样的，我们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前灯打开，前灯打开，前后灯都打开，让前后车辆都可以看得到你哦。

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好好享用早餐呢？在家里享用的朋友啊，每天都觉得说哇好棒啊，一早呢就来欢迎我们的早晨爱的早餐好，家人准备了这份爱的心意，对不对？好，不管说是什么样的选择，也许可以我们可以慢慢调整，但是总而言之这份心意呢，一早呢我们就要享受到了，这是我们的福气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早餐店购买或者早餐店享用的朋友也是一样咯，别忘记了照顾好自己，然后呢买自己喜欢的有营养的哦。好，那如果早上已经享用过的话，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对不对？好，所以想想看呢，每一天是不是都是被爱的呢，被服务的呢？ OK， 好，爱你的每一天。好，胡斌所唱的歌曲，我们爱自己，好，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自己有足够的这种温暖的时候呢，才有余力可以就是给予，可以给予我们周遭的人，对不对？爱你的每一天，胡斌。

天气好不好呢？好，米莉来跟好利仔。好，整体来说的话，今天礼拜二号，好，今天开始呢，这整个一个天气呢，就是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好，那就是会稍稍转凉一些些，好，然后也是呢，下雨几率变高。中央气象署资料说，今天15号明天16号这两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跟恒春半岛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所以呢，朋友们，好，大家一样的下雨天出门好注意哦。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有点冷的时候，还是要适时的添加薄薄的外套哦。

至于台东地区，今天15号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气温25到30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偏北转东北风5到6级，浪高2公尺到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提醒大家，今天天气呢，中午前后还是有点热，但是还是会有偶尔会下点雨，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随身携带雨具。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

OK， 好，来，以上对天气的提醒喽。好，没关系哈，我们现在虽然说有下雨的感觉，但是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哦，哈，在乎自己。那当然也是可以叮咛哦，在乎我们的家人，可以叮咛家人哦，啊，就是还是带一个好，比如说小小的围巾啦，哈，就是围脖啦，可以让自己保持温暖的哈，或者是我的外套都带着，好，热的时候呢就方便脱，对不对？哦，OK。好的，朋友们，好看到的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感谢您，大家都行车平安哦。好，我只在乎你，好，王若琳所唱的歌曲。想到我只在乎你啊，我们关心所有爱的人，那当然也是包括了我们自己哦。

慵懒的感觉适合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哦，天气微冷的感觉，对不对？哦，好啦好啦，我们早安花东啊，今天呢，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呢，这天气跟台东一样哦，都是多云短暂阵雨了，降雨几率一样是30%，气温25到30度，感觉呢，舒适到闷热。好，那么今天一样的哈，就是。在风浪的部分呢，偏北风6到7级，浪高2公尺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哦，所以呢，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小心。那提醒大家，今天气温还是一样哦，就是早晚舒适，但是中午前后比较热一些些啊，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大家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哦。OK，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现在下雨天的。

话，大家外出还是一样记得就是小心小心，提早更多一点点的时间为自己准备好，好不好？为自己准备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礼拜不好意思，刚卡了一下。今天礼拜二呢，二三四的话，就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是管制不能通行，所以从台东端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好的，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大家就这个互相的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在花莲地区目前来说的话呢，重要的往来道路往市区部分呢还是一样就是车辆呢稍稍也会增多一些些不过大家一样的下雨天开车出门的车辆会变多要有心理准备哦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学习台湾族语咯。对，在这边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待会儿呢在八点过后，也就是八点过后呢，我们会有一段的这个播出一段的访问，是关于这个消防局长的访问，台东县消防局局长的访问。为什么特别针对就是这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跟大家很重要因为16、17、18这三天呢，我们花东地区有花东地区呢，就是这一次的115年的国家防灾日。那演练就是实兵演练，实际做演练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华东地区，但是因为性质不同，就是说在台东呢也包含了所谓的地震，地震之后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那就是说在地震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紧急的措施呢，要这次呢整个重点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呢，然后我们从这个921的大地震之后，那我们学习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后续会有所谓这样的一个防灾的准备措施，这个都在我们八点的那个访问里头会跟大家一一的来做说明咯，透过我们消防局长跟大家来做提醒。好，所以很重要，所以说八点过后呢，也请大家锁定景广94.3台东分台来跟您做分享了非常谢谢。好，来，我们来学习台湾族语了。部落随身听。

小老交白点的古 news 点带多百万。大家好，我是古流斯，台东台湾族人，欢迎来学台湾族语。三万哇，如果你看到一个女生，她长得很漂亮，你就可以称赞她说三万哇松，你很漂亮。或者是你又碰到一个你心仪的女生，你可以跟她表白说三万哇松，三万哇，就是漂亮。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查马克所演唱的《三万瓦》。

认识的认识哈，给我上娃娃给死哈，上娃娃死哈，台湾族语的你漂亮哦，好，来准备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今天东北风影响，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阵阵雨，中南部为晴时多云，北台湾白天略微转凉，中南部白天仍偏热，不过各地早晚都是偏凉的天气形态。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第24号台风杜鹃，路径大致上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对日本有威胁。依照目前的路径预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后期预测仍有分歧，气象署将持续观察。主计总处公布最新薪资统计，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49491元，而一到七月实质总薪资平均年增2.33%，是近11年来同期最高，主因是薪资涨幅大于物价成长。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今年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累计到七月排除物价增幅以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一到七月各行业经常性薪资变动的情况大多较上年度成长，其中金融及保险业年增5.58%，批发及零售业年增3.58%。在加办公时的部分，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工业及服务业115年七月加班工时平均为8.9小时，月减0.2小时，年增0.4小时。这个8.9小时是近16年来，也就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同月最高。
2: 针对六月的薪资统计，有媒体报道70%的国人是低薪劳工。谭文玲则澄清，根据 OECD 的定义，低于月薪中位数的2/3才符合低薪的定义，并非低于平均数就称为低薪。如果以总薪资计算，目前最新的资料显示，113年全年的总薪资低于中位数2/3的比例为16.8%，约有126万人。记者陈玉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车祸真诈保案，一名通讯行前主管林姓男子跟妻子制造假意外诈保，还成立群组传授技巧，十人共诈得2252万元。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等罪提起公诉。

0: 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查出通信行林姓前主管与曾任保险业务员的妻子现以假跌倒、假车祸等方式诈保，并成立 Telegram 顶尖群组传授诈保技巧，吸收成员制造假意外或利用旧伤制造新伤，并找医财业者协助规划就医及理赔。林姓男子等十人向12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虽然部分案件遭拒，仍共诈得新台币2252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2: 于去年4月至12月间陆续弃获林姓夫妻祖贤及共犯廖姓护理师、医财业者等十人到案，并搜索查获犯罪赃证物，全案经移送台北地检署，以诈欺取财罪提起公诉。
1: 台北地检署依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十人，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为贪图保险金制造假意外，否则不仅得不偿失，更可能吃上刑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阮姓女子假借宗教修行名义，涉嫌诱骗越南信众携带未成年子女来台，长时间无偿劳动，失去正常就学及生活环境。移民署成功救援四名遭剥削的越南籍儿童，将阮姓祖贤等八人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阮姓女子自称是活佛转世，并且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清水治病能治愈各种绝症、消除业障等言论吸引信众追随。她在台湾从事农作及经营餐饮，向信众灌输依照师父指示劳动可累积功德、末日来临可获得救赎等观念，诱骗未成年儿童无偿每天清晨就开始工作。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许进祥副队长说，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侦破一起假借宗教修行名义对儿童实施劳力剥削的人口贩运案件。彰化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彰化园林分局、海巡署第三案巡队等单位共同侦办，成功救援四名越南儿童，并将阮姓祖贤等八人移送法办。全案近日侦查终结，依违反刑法及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嫌提起公诉。
3: 移民署调查阮姓女子因为涉及宗教诈骗等罪嫌，遭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对象，但既有取得我国定居身份，将邪教经营重心转投台湾，并且持续透过网络宣扬教义，跨海遥控此中的信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

0: 环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好的，开车的好朋友，给自己听到给自己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哈。开车的 BB 啊，请喝心情。OK， 那如果是同学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给你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对不对？好，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啊。那么在这边就是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好，为大家来做传达。好的，来看看呢，今天有谁的留言呢？

好，我们看到这个是来自澎湖的文子。好，你好，文子说：“米玲姐你好，这些日子呢，遭遇一些事情之后呢，我才学会跟体会到，一个人面对人生的态度是何其重要。比如说，犯错的时候坦然面对，悲痛的时候坚韧，处之，顺遂的时候感恩待之。”生命中一定会有低潮或是遇到困境，但绝对不能够迷失自己，因为人生还有无限可能。在此呢，我要对依依、潘妹、董小姐还有那东城的龙龙说，过去的失败不代表着我们没出息，而是走错路。面对未知的将来，让我们汲取教训来翻转自己的人生，要相信我们是有本事的人，要一起加油哦。也叮咛妹妹们和龙龙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谢谢米妮姐的传达。 OK， 好，那么希望说呢一样的，好，我们有很多生活中的这些体会都很宝贵很珍贵，好，那能够这样子诚实面对，其实

对我们人生来说，就是最大的哈这种回馈跟礼物喽。好，那么这个安杰丽娜呢，跟大家分享说，不要想着一帆风顺，因为有时候那就是靠机缘。好，那必须要在我们面对的生活当中，哈，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目标就在心，看得见的远方。就算过程艰辛，好，也是一样。大家的付出呢，都会走到终点的。要祝福这个身为教师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哈。那安杰丽娜也要跟阿豪说爱你想你咯，家君要跟志龙说哈，你在哪里我的心就在哪里，伟云跟小峰说好，希望我们都是能够往更好的未来前进哈，加油。好，那么就要问候周董、吴董、吕董哈，志龙小少爷 OK 都传达到了哈。好，那接下来呢还有萨摩耶，你好。好，萨摩耶说，美玲姐早安近期天气呢有些的变化，那如果好天气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可以出门走走哦。好，那不过呢天气热的时候多喝水了哈。好，谢谢萨摩耶的关怀关心哦。另外呢要跟这个二宫友君昭平和三宫小猫还有这个小金跟洋洋还有外面努力的就是甜甜沾沾问声好，也要祝福大家都中秋节快乐，跟金姐说生日快乐哟。好，有吧有吧，应该有，都有祝福到了。好，也祝福迷你姐中秋节快乐，谢谢您的传达了，要跟土狗哥哥问声好。好，萨摩爷爷的心意哦。好，那么也是提早祝福对不对，好，今天是15号，下个礼拜五呢就是中秋节了对不对，是的。好，然后下个礼拜一连续就是4天嘛，对，5、6、1。好，那你那个下下礼拜一就是教师节，好好都一起祝福了。OK， 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台中的巧克力哈。台中哎，好，来第二位美玲姐，好，我是巧克力工厂的大熊啦，我以为他叫巧克力，好了，看错，好，巧克力的大熊哈，然后呢，我要跟好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问声好，也要跟董小姐说，每个人都会遇到痛苦难过的事，哭泣是为了宣泄情绪，哭过之后呢就要坚强起来，你要记得自己身边还有很多爱你关心你的人，别再让在乎你的人担心哦，要加油。好，也是祝福好所有认识的好朋友。 OK， 没问题的。绿岛的蒜头，好，你说呢，要跟这个小金娘娘祝贺她的圣诞千秋。好，祝福小君和友君呢能够甜甜蜜蜜到永久，也问候早安家族的所有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蔬菜家族们。好的，没问题，传达到了吗？好，再来是罗小 P 呢，要跟这个南明亮啦，董雨涵呢，还有好朋友们，大家一起加油勉励一下，有时候有些事就是再努力还是无能为力，继续烦恼那些事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哦，就放下根本摸不到的不安，摸不到的不安与彷徨，让自己的心强大起来吧。好，如果说一直花时间在烦恼上面，倒不如就是放下勇往直前吧。好，谢谢姐姐的转达，不客气，这都是生活当中我们因为关心然后所以想要跟周边的人呢提醒，对不对？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 OK 大家对于很多的今天很多的分享了对不对，好，都是关于生活当中的有感而发，也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体会能够分享给关心的人，希望他们也不要继续烦恼，能够往前走。好，郭庭云的释怀。

好，这是郭婷云的释怀，很多的事情呢，好，就是要需要一些时间的历练，也需要时间来沉淀。好，但是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人生当中呢很值得学习的哈。一旦跨过那个坎，所学习到的这些体会，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宝贵的宝藏了哈。好，也是我们未来走在路上很大的一个支持动力跟滋养哦。好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这边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呢？来，我们看到的，好，这边还有，好，就是新庄强哥，你好，新庄强哥呢，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精神早餐呢，吼吼吼吼，一碗那个面上面还有烧肉，然后现在正在把这个溏心蛋切开来放进去，吼吼吼吼吼，真是营养丰富的，啊，这一碗的拉面吧，是不是？好 ，OK， 谢谢你了。好，接下来呢，还有好一杯早安咖啡哦，这个。早安咖啡呢是现磨的豆子，然后呢今天不止一杯，今天呈现给大家三杯 cappuccino， 哇，这个很精致的盘子，上面放着三杯白色的这个咖啡， OK， 感谢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这个西中强哥说，米林早安你好，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想要的一切都在路上。好，我是新庄强哥，好，在这边要祝福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好，大家一起来，好，就是接受祝福喽，也祝福敏玲看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好，喜乐开心的过每一天哦。好的，谢谢我们的新庄强哥，好，真的很有心，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好，每天都是五个拇指赞，好，感谢您呢，现在已经3000多了，吼吼吼，来，我们继续看这个成绩往上攀。好，也祝福我们新庄强哥事事顺心，开心过每一天。接下来呢是台北小杰妈妈，台北的小杰妈妈说，敏玲姐早安，同学们早安，天气还是有点热，大家多喝水，多补充一点水分哦，跟小杰好加加油。人生像条河，深浅都要过，生活像杯茶，苦涩都要尝。谢谢敏玲姐的转达，请多喝水哦。好的，谢谢你的分享，真的，再怎么样呢，我们的人生一条路，或是要往哪边走是我们的选择，选择了之后呢，我们往前走，一天遇到可能是石头路，可能是像要过河的路，没有关系，好，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安全过河，怎么样踏过这个石头或绕过去，对不对？这就是学习啊。

好，你总不能停在这边嘛，停在这边哇，那我们就往后的人生还是所有的岁月都停在这边吗？哈 ，OK， 谢谢小杰妈妈，好，也祝福你哦，哈 ，OK， 一切顺心，小杰妈妈真的是好妈妈哈，非常疼爱孩子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高雄芊芊，高雄芊芊早安，高雄芊芊呢给大家的问候卡呢，哇，好可爱的小黄花哈。然后呢就是他说阳光会照亮每个抬头的人，生活也会善待每一个认真的人，大家早安，哇，谢谢你给我们的鼓励好，生活也会善待每一个认真的人哦。好，高雄芊芊说呢，敏玲姐早安，我每天上班前的动力呢就是听到敏玲姐甜甜的声音哦，每天充满动力。好，谢谢敏玲姐每次温馨的传达，辛苦了，多喝水哦，爱你哦给同学们呢加加油打打气，每天元气满满哦。好，要给阿强说，阿强说星期日我又带孩子们去兰卡威游泳了，这次啊姐夫也有去，他看到屁屁一直游过来一直在跳水就好厉害哦。阿勇说，哎呀，你们每次都玩的那么久，难怪你们每次都玩那么久哦。对呀，最少都要四个小时，不然孩子们是不会回家的。哦，难怪你们回来也都会那么累。哦，没办法呀，孩子们体力旺盛啦。阿强，好，跟你说明天视讯约会哦，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敏玲姐的温馨传达。好，不客气，哇，听到你描述的那觉得好欢乐哦，好，真的是合家欢乐哦。OK， 好，祝福你们哦，好，谢谢高雄芊芊。另外呢这是怡晴是不是，好，怡晴呢说姐姐你好，我要跟台东3403说早安啊，身体有好一点了没，不要硬撑哦，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马上讲，不然呢我都好担心你哦。好，要忍耐，不要一直抓着，好，不要一直抓破了，好，要听话，好，嗯，不要说没看到你就一直抓好，多喝水哟，乖乖的哟，好，我们一起加油，爱你哦，谢谢姐姐的传达，好，不客气。 OK， 好，孙燕姿的逆光。好，所以朋友们哦，真的有时候不关心的人，哦，真的要传达，就是那个祝福要及时的传达哟。哦，好，那接下来呢这边还有呢就是九九，哦，九九呢说美玲姐，谢谢你，我都有在听哦，呵呵呵。好，那我要向这个阿潘哥哥、依依姐还有所有认识的朋友肉肉慈慈啦，哦，还有董小姐啦，哦，我是玉玉哦。好，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都平安喜乐。跟朋友们说一下，有时候有些的这个歌曲呢，我们当然就是一定要播出我们音库里面有的歌曲哈。那因为时间有限，对不对？好，所以呢，就尽量选大家呢都能够鼓励到大家的歌曲哈。好，那接下来呢，哈，就是要跟人说小易，小易，哎，9月15号是你的生日，今天呢？哦，好，但是今天你最大了哈。好 ，OK， 要祝福那个小易生日快乐。OK， 那哎，小易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如果是有什么这个需要的话，就跟朋友们说哈。那牛哦，我是牛哈，就喊一声哞哈，牛就会出现了。我在的时候，你就在叫我。好啦，好，希望说一样的都我很快就变成全能牛了哈。虽然这只牛少根筋呢，但是呢有点白目也很吵，但是呢还是很用心的啦哈。祝你生日快乐，一天比一天美丽哦。好的，小易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小易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啦，15号生日的朋友们，那一样的庆贺哈这个生日了。OK， 那么同学们呢不要放弃自己了哈，最重要的对不对？好，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啊，这边还有小何哈，小何，我要跟言官的实德说，生活一样忙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的，就算苦也

好的，八点过后呢，可能有些施工路段开始了哈。那么我们花东地区的朋友哈，今天是早安花东，在花莲地区，在台东地区往市区的部分呢，就是重要的往来道路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哈，大家一定要记得，现在是下雨的天气哈，蒙蒙雨啦，或者是呢地面湿湿啊，大家开车小心，前后灯都打开喽，注意哦哈，安全最重要了。好，待会儿我们准备八点对时。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右石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拖板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的新营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阳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先前在北上102.8公里，过了茄东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东向大南系台南系统到新市。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向15.4公里，在北屯二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前有螺丝散落。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